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从哪里来？今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最初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所在的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作为中国人，我们何以成为我们？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诗人屈原就以一首长诗提出了这些天问：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同样，这些问题在漫长的历史中又被无数人追问过无数次。我们的祖先用神话表达了自己

0: 混沌，是中国古人想象的宇宙之初。混沌是什么？或许就像一团气，无序无形，无穷无尽，包容一切，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如果一定要比拟，混沌或许类似现代科学所说的黑洞。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之神，在中国神话里，盘古是打破混沌的神。传说中，盘古沉睡了18000年。没有任何解释的世界，只能是黑暗的、混沌的。盘古睁开眼睛那一刻，就是一切裂变的起点。中国人想象出盘古，完成了对最宏观的世界秩序的第一道解释。秩序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极为重大，本质上，它是对万事万物的解释。为了从混沌走向秩序，上古中国人进行了一重又一重的构建。从盘古撕开的第一道裂缝中，光照了进来。盘古的眼前明亮起来，他替我们看了这个世界第一眼。仿佛序幕缓缓拉开，盘古感受到气息的流动。他看到原本的混沌之气分为两部分，轻而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阴气下降为地，从此有了天和地。天和地之间，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时间开始了。新生的节律在蔓延，天地间第一缕风吹到了盘古身上。盘古担心天地再次合拢，就一直保持着顶天立地的姿势。
1: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0: 神话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早期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投射。中国神话只留存下零星片段，但当我们的故事一路从盘古讲到周公，直至礼乐建成，不难感知，中国人始终关注的天地人的秩序，正是贯穿中国神话到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观天地开辟之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正理。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几乎各个文明的历史叙事都从神话开始，那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中国的创世神话版本很多，我们最熟悉的一句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它几乎成为种种讲述的开端。据说，与天地共生的长久岁月中，盘古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当天增高到距地90000里后，盘古完成了使命。他缓缓地、重重地倒在大地上。就在盘古倒下的瞬间，大地上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第一座山，第一条河，第一棵树，或许还有第一朵花。盘古的身体发生了奇异的幻化，他的躯干和四肢化作山脉隆起，血液化作江河奔流，他的呼吸化作风云，声音化作雷霆，他的筋脉 变成道路，肌肉变成田土，发肤变成森林和草原。他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演化出一片丰富多姿、辽阔而具足的山河。有学者认为，古人这些巧思奇想，寓意着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物化而成，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暗示。盘古是较晚才被创造出来的神，最早出现于三国时的著作《三武历纪》。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经相当成熟，或许人类越成熟，才越有兴趣和能力提出更宏大的命题，去探究最初那个源头。后世演义中，盘古的一只眼睛化成了太阳，能散播光明和温暖。在中国文化里，它代表阳，也代表雄性。盘古的另一只眼睛化成了月亮，会在黑夜洒下抚慰的光亮。月亮代表阴，也代表雌性。日月阴阳的变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安排？屈原这样问道：明明暗暗，为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新世界甫一诞生，阴和阳的概念就随同出现了，这是中国人逻辑思维的起点。万事万物皆有阴阳，阴和阳不可割裂，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阴阳和谐，世界就会井然有序，生机盎然。神话里蕴含的哲学思想，让单纯的故事多了许多重量。阴阳体系里，月亮和女性有着直接的对应。中国人认知的天地间第一位女性是女娲，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女娲的形象通常被描述成人首蛇身。为什么用蛇作为意象？为什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不是虚构的神兽？为什么蛇频频出现在世界各种文明的神话中？除了旺盛的繁殖力，或许还因为冬眠的特性与死而复生相仿佛，这让它有了神性。女娲就被赋予了这个带着永生和繁衍寓意的符号。人类需要神话，但作为其中主角，神从何而来？中国人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好像神天然就在。神话创造者更关心的是，人从何而来？我们不妨尝试想象一下古人的想象：天地初成，万物齐聚，世界应该很热闹了。地上有草木，林间有鸟兽，空中有风，天边有云。女娲却感到孤独。是的，神也会孤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有着对世界的期待，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值得被认真守护。我们都要关注小小的孩子。

小小的你需要小小的坚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准时赴约。刚才耳边的这样一首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当中特别策划推出的一首专题歌曲《小小的》，很感慨哈。我们身边一直都有未成年人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许大部分也都有未成年人在。如何去关注到他们，如何去感知到他们的那些敏感，他们的渴望，怎么去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怎么去帮助他们走好的人生每一步成长之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课题，对吧？

那说到课题，我也想到之前，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位女学者，她曾经跟随女儿一起做了一场追星运动，后来她也写了相关的追星的课题。我就记得她花了200块钱，哎，去追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明星，然后那个明星好像是在某一个对决当中啊成功胜出，他就说自己花了如此小的代价，却体验到了一种最快乐的那种感觉。他说他体会到了孩子追星的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其实我们说追星也许从来都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就是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未成年人心里那一场赤诚又鲜活的，我觉得不是一种身体的奔赴哈，是一种精神上的奔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热爱？怎么去支持这一份热爱？怎么去给到这份热爱以一些尺度和底线还有边界？其实是很考量我们自己的，对吧？不是说热爱就没有边界，爱也要有温度，也要有边界。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不粗暴否定，不强硬阻拦，也真的是考验我们每个人智慧的。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3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卧为烟隙，天极烟家，八柱河当，东南河窥。诗人屈原这样问道：天体轴绳系在哪里？天极不动射在哪里？八柱撑天对着何方？东南为何缺损不齐？关于世界形成和人的出现，现代科学另有解释的体系。中国神话中提到的天破之灾，也可能与天体运动和远古气候变迁带来的灾害有关。但神话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从某个角度应答了屈原的天问，也表明了中国人最早的自然地理观。我们将中国地势的西高东低列为水火大战撞倒天柱的遗产。天虽然已经被女娲补好，但西北的天空因此而倾斜，所以天上的星辰都不自觉地朝西边跑，而东南方的大地则陷下一个深坑，所以大川小河里的水都径直向东边流去，最终汇聚成海。这就是神话向我们描述的星辰大海。地理决定历史，山与海规划出了早期中国人的行动边界。大海始终很神秘，和那些高不可攀的山一样，是属于神的地方。同样属于神的地方，还有浩瀚星空，女娲就在那里。履行了全部神职的女娲之后不再出现，后世却从未忘记过她。很多时候，我们对她的纪念和礼赞，饱含着对人丁兴旺的祈愿。在更晚的历史中，常常和他一起出现在画像里的还有一个男性，名为伏羲。伏羲和女娲一样，也是人面蛇身。巧合的是，他们被历代画作多次描绘的这种交尾方式，与现代科学界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十分相似。双螺旋被我们称为传承生命的遗传模板。伏羲和女娲就是中国人遗传密码的创立者。在很多汉画像砖中，伏羲持日神金乌，女娲持月神蟾蜍，象征着阴阳交合，二仪交泰。一些神话中他们是夫妻，另一些说他们是兄妹，还有的说他们是由兄妹结成的夫妻。无论是哪一种， 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伏羲的角色就如同父亲。后世不断继续和描摹他们，更像是对祖先的遥远怀想。他们在生命开端的保护和教导，让中国人学会如何生存，并将一切刻在了基因里。不同于女娲，伏羲的神性没有被过多渲染，他更像一个擅长思考的智者。如果说盘古和女娲分别回应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之问，那么伏羲神话的内核则指向了另一个谜题：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伏羲为中国人注入了至关重要的能力——思维。他喜欢观察自然，白天他俯察山川鸟兽的运行法则，夜晚他仰观天际星辰的位移变化。他想知道浩渺宇宙究竟是什么在主宰万物运行，各种自然现象背后是否又蕴含着共通的智力。中国人相信真正的智慧来自天地，日月山川给出了不同的启示，阴阳两仪画出了普遍的规则，天地逐渐向伏羲显露自己的奥秘。许多个日夜的深查苦思后，伏羲绘制出八种图形，命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图形分别对应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也代表着人类的一个家庭，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则为长男、长女、次男、次女、少男、少女。这就是八卦，它是伏羲发现的宇宙的源代码，也如同一个思维的纲领，堪称中国哲学的原点。八卦中，人和自然本是一体，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次典型表达。伏羲的智慧之眼看到了日升月落背后的规律，他要把这些领悟传给女娲的后代。而首先，他要开启中国人自我生存的能力。为了获取食物，人不得不冒险与猛兽搏斗，伏羲便制作弓箭，把狩猎之法传授给人。水中有鱼游来游去，人徒手去抓却抓不着，伏羲便仿蜘蛛结网，教会人织网捕鱼的技巧。看到人茹毛饮血很难消化，他便教人用火烹制熟食。看到人风餐露宿居无定所，他便教人用木头搭建房屋。从女娲那里获得生命的人，从伏羲那里学会了认识自然并利用自然生存下去的本领。后世几乎把人类在渔猎阶段的所有重要创建都附会在了伏羲身上。在这片初露生机的大地上，神和人的关系空前的密切起来。往事如此久远却未曾湮灭，它们最早被记录在一根根麻绳上。虽然我们已无法猜测哪一个绳结记载着学会驯兽，哪一个代表着学会一首歌谣。随后取代结绳记事的记录工具是伏羲创造的符号文字。各种意义上，我们都足以尊称伏羲为人文始祖，敏感他在漫漫长夜里引导了中国人的觉知和成长。 那是从蛮荒走向文明的缓慢进程，每一道闪电都可能是神的昭示。某一次雷击后，人类偶然地发现了火，它很凶险，难以控制，会将一切烧为灰烬，但它也很有用。只要小心地把火种保存下来，就可以取暖和烤制食物，就可以在夜里生成篝火，用来照明并驱赶野兽。但伏羲只教会了人利用天然之火。人类害怕黑暗，这份恐惧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是火给了人战胜恐惧的希望。

带来了太阳和月亮之外的温暖和光明。可火种一旦熄灭，就只能等待上天再一次的随机赐予，直到燧人氏的出现。对于世界，我们需要答案，更需要追问。神话里往往隐藏着对自己的回答。燧人氏的传说生动而具体。在很远的西边有一个神国，叫燧明国，偏僻荒凉，连日月的光辉都无法抵达。但那里的人并不惧怕黑夜。神国的中央长着一棵硕大的闪闪发光的神树，占地达万顷，名为燧木。一天，燧人氏云游到此，他特意来到树下，想弄清楚光的来源。他发现神树上栖息着一种神鸟，只要它们用短而硬的喙去啄那树干，就会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被神鸟啄过的树身会持续散发出火光。突然间，燧人氏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他攀折了一些燧木的树枝，用小枝去钻大枝。反复实验的燧人氏成功了。之后，他将悟出的取火之法交给了更多的人。很多年后，我们知道，模仿鸟喙钻木，就是利用摩擦力生火。在这个原理下，合适的材质加上合适的力量，就会迸发出火花。

0: 第一道火苗，第一簇火焰，第一堆由自己升起的篝火。这对于人类意义非凡。火的普遍使用，改变了人的饮食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火是工具，也是武器，它让人变得更加强健和自信。更重要的是，钻木取火是人第一次成功地支配了一种自然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各种文明都把第一个取火者奉为英雄，因为没有火就永远无法点燃文明。所以只此一项功绩，燧人氏的名字就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接下来的这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你能听出来是谁吗？

这个歌手名叫艾辰，我觉得他的声音还很有辨识度的，是吧？这是他带来的一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名字叫《忽远忽近》。这个季节其实很会有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天气，在阴晴雨反复的交替着。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点像刚才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忽远忽近，忽浓忽淡，或长或短，就是生活嘛，不断的拉扯，有的时候会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反复的内耗，忽远忽近。我想刚才这首歌里应该说的是一种关系的距离感哈，也是很多人在心底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情感。但是还好有音乐，还好有音乐可以细腻的替我们捕捉到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或者是感知的不那么明显的。除了音乐之外，我觉得就是文学了。今天还在和一位我文学界的好朋友在聊天，就感觉跟智慧的人对话完之后，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我们聊到了最近的一个策划，聊到了我想再重启我的作家朋友圈，因为我实在是觉得真的，如果不把他们的智慧介绍给更多的人，我总觉得有一点很遗憾的样子。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和书喜欢在一起的朋友都会有过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说这种恍惚感，我不知道大家在一些读过的文学作品里有没有感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特别能够把这种恍惚的那种情绪给说到位，就是她既让你看到人在一个热闹的俗世当中会安稳的立足，也会帮你看到在某一个松弛的时候就突然感知到了另外的一种茫然。就是我觉得他超棒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很多我们都不曾察觉的那种一刹那的恍惚，一刹那的感觉，能够用文字的方式好好的精雕细琢起来。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

0: 铁增肌对于减重到底有什么作用，是否事半功倍，不依赖昂贵的器械，不追求极端的运动，加点重金属可以更高效更持续的减重。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而肌肉的流失却不知不觉。躺平会损失肌肉，无氧增肌可以随时随地悄无声息，只用矿泉水瓶也可以不花钱的实现阶梯锻炼。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科学减重离不开重金属。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嘛，现在我们前面有个直播台，对吧？
2: 对，
1: 您呢，如果方便的话，您也找这么一张桌子。
2: 桌子啊，
1: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
2: 嗯，
1: 是吧？如果您是坐姿，就请您呢把这个手啊，右手放在您的右膝关节上，记住啊，是掌根的部位，放在右膝关节上，然后呢，肘关节一定要微屈，千万不要伸直，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您的右手的掌根，竖直的、垂直的往下压您的膝关节，就压着，有多大劲儿您用多大劲儿。这时候，您用左手来摸一下您的肱三头肌，所谓的肱三头肌就是咱那个蝴蝶袖，
2: 嗯，
1: 就是这胳膊大胳膊下面这块肉，你来摸一摸，
2: 嗯，
1: 这儿，
2: 嗯，
1: 是不是紧的？
2: 嗯，
1: 不对，是这样。用掌根，千万不要、
2: 用掌根，
1: 不要用手掌，用手掌你的那个这个负荷太重
2: 啊，
1: 容易把我们的腕关节给它搞坏了。来使劲压，
2: 用掌根
1: 对
2: 压在桌面上。
1: 对，我这时候呢是给我们的主持人啊，我给他喂了
2: 一下，
1: 方便他发力。我给他垫了一个手
2: 啊，
1: 我同时也要感受他的这个
2: 力量，
1: 对，使劲压，
2: 使劲儿啊，我的力量不够，
1: 记住把身体推远一些
2: 啊。
1: 对你不要往桌上趴，往桌上趴你是用上半身的重量，对，推远一些啊，使劲压，再压，坚持住。对，如果您要能够坚持一分钟，我在直播间告诉您的后果，一分钟之后你会全身发热，甚至一脑门汗。再使劲，力量弱了，
2: 我现在都已经全身发热，而且我不由自主的就把核心收紧了
1: 啊。好，你看，就这么简单啊。今天呢，我是把这个每一个细节我都
2: 推桌沿儿，
1: 不是推，是压
2: 压桌沿儿。
1: 推是向前，压是向下，记住，
2: 向下压桌沿儿。
1: 把身体离的桌子稍微远一点，远端发力，
2: 然后尽量的用整个胳膊的力量去压桌沿儿。
1: 对，完全你左手练，右手使用鼠标，或者右手接打电话，或者你追剧，这都可以。
2: 然后这个时间不知不觉一分钟
1: 可以说90%的朋友你坚持不了
2: 、坚持不了。
1: 这不就是抗阻吗？什么叫抗阻？抗阻就对抗身体外边的阻力，对吧？去健身房，杠铃，哑铃，这些还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弹力带，这都叫抗阻。其实还有一种抗阻呢，叫自我，就是自用利用自身的体重。你比如说俯卧撑，这是不是标准的？
2: 是。
1: 还有一个
2: 引体向上，
1: 左手和右手较劲，
2: 左手和右手较劲，
1: 这叫系统内力
2: 啊。
1: 左手和自己跟较劲，不再跟地球引力较劲了，而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你等于带着健身房走
2: 哦。你可以带上健身房，随时随地在哪儿都行。
1: 对，
2: 只
1: 要您想起来了，让您的骨骼肌记住啊，向心收缩，这就叫抗阻
2: 哦。向心，让我的骨骼肌向心收缩，
1: 向心骨骼肌发力，向心收缩就是一个发力，咱们等长了，它也是一个向心的，一定是发力的
2: 什么叫等长？
1: 等长就没有任何外形。刚才我们压膝关节这个，你能看着我的身体有动作吗？没有
2: 哦，
1: 是吧？但是它是实打实的展示
2: 哦。等长就是说我并没有外面的伸展，没有向外的伸展，
1: 别人能够看到你。比如说哎呀，伸胳膊打哈欠，这个可就不是，
2: 这就不是偷偷摸摸了，
1: 这就不是等长
2: 了，不知不觉了啊。所以等长的向心收缩，
1: 长度不变，没有外形嘛？
2: 对，没有外形上的变化，也可以实现力量锻炼。
1: 随时随地都可以。你说最简单的想练股四头肌，刚才是这个动作，还有站起来，蹲下去，起来，蹲下去，蹲起，都可以，
2: 蹲起，深蹲，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哈力量训练。那您看哈，我想追求性价比，

0: 我想要单位的这个燃脂或锻炼效率更高，我加弹力带。比如说我练深蹲的时候，像刚才说您刚才教的这几个动作哈，
1: 对，
0: 我要是绷上弹力带，它会效率更高吗？
1: 肯定啊，
0: 是，
1: 但是有外形啊，别人都看到了。
0: 对，
1: 如果您的工作和尤其是生活啊，有很多像自媒体的朋友们，是吧？这时候你完全可以手边就搁一个橡皮带，这个橡皮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便携式的一个健身房。各种抗阻都能做出来。
0: 好的，哎，您不管是套在这个腿上哈，还是一个手套在脚上。
1: 那种方法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弹力带
0: 可应用的太多了。
1: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我们是描述不完的。
0: 对，所以就是您说的那个，您得经常来做做节目，提醒我们，让我们把这些运动方式给用起来。哎，不是怕你不练，而是怕你想不起来。
1: 对，所以说牛老师，你给一个那量不用给
0: 啊，
1: 有这个理念你就自己做。当你累了以后，自然的。
0: 我们听友有这个问题是，我如果能一次运动一个小时以上。啊，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天。我是有氧和撸铁怎么来分配更合理？
1: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大家那个是没有这个减脂的需求，是吧？
0: 有一般
1: 啊，有，
0: 我们都有啊，有。
1: 有减脂的，那我就建议大家先做一下准备活动。准备活动一定要把我们的肌肉这个粘滞性克服，让机体升温，然后呢我们的关节都柔软了以后，先练无氧
0: 啊。还是先练，要先练无氧，
1: 先练无氧
0: 啊。
1: 因为我们无氧呢，它是消耗血糖的大物，它是短时间内的效率要比我们有氧要高
0: 哦。所以我们可以先练无氧，
1: 先练无氧。
0: 嗯，
1: 这时候呢体内的这个血糖啊它相对比较高
0: 啊，
1: 这时候咔，因为我们无氧刚才说它是短时间内，它的用量要多，这时候哎也疲劳了，然后开始呢做有氧
0: 啊，
1: 再放松
0: 哦，
1: 练习我们的心肺。
0: 因为那个无氧锻炼的那个疲劳是肌肉的疲劳，
1: 对，
0: 但是这个如果你练了这个比如说几二三十分钟的无氧，哎你肌肉疲劳了，那么你去练有氧，
1: 对，
0: 这时候开始练的是心肺了。
1: 对
0: 啊心肺的练，
1: 但是你的肌肉的兴奋性还是保持
0: 在，哎，对，你兴奋的那个预热，
1: 对，在有氧和无氧这两个哪个更危险，我在这里肯定的告诉你，一定是无氧。
0: 哦，无氧更危险，
1: 肯定的嘛，它要对抗阻力嘛，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进入平台期以后，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大强度的一个刺激，这时候那就是，所以说这时候你点儿当当的，为什么我们练习无氧的时候一定要你记忆注意力必须给我集中
0: 啊。
1: 有的很多人在健身房里呢练无氧的时候，那大强度的还戴着耳机
0: 啊，
1: 这是不容许的
0: 哦。
1: 你看有氧，跑步机上，椭圆仪上，你看都是戴着耳机，
0: 随便
1: 是吧？
0: 对，戴着耳机看着片儿都行
1: 啊，对啊，只要这胳膊腿动着就行了。练习这种力量练习，抗阻我们不能
0: 哦，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1: 对，因为它有的时候我们要突破极限的时候，都是所谓的极限是您的极限。今天是100公斤深蹲，那明天我就给你干到105，能不能？这时候为什么旁边不光是您，旁边还要有人教练助教要来辅助保护。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所以咱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练无氧，特别这种大重量，容易受伤。那如果我不想花那个钱请私教啊，我在家里我怎么能循序渐进，让这个技能对我跟以前相比我有所突破，又不受伤呢？
2: 你可以很简单，我在这里给咱们新手的一套这个最简单的撸铁入门的这么一个范式，保证不会受伤，又能有效果，就是重量，我们首先能完成就是这重量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是70公斤，我能完成12到15次，但是又不是很轻松，尤其是最后那2到3次，那咬紧后腿，我得挺上去，是吧？这个重量。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重量，
1: 就是你能轻松状态下能够完成，最后到自己极限状态下呢，要咬咬牙
2: 啊，但能坚持的重量，每组就做12到15次，每次3到4组，

0: 每次三到四组、
1: 啊、每次三到四组。
0: 嗯，
1: 记住有一个更关键问题、
0: 嗯、
1: 组间休息。
0: 嗯，
1: 就练完这一组组间休息是最严谨，我只能给到你30到60秒。
0: 哦，组间休息30到60秒、
1: 哎嗯、
0: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承受的最大重量，然后每次14次左右。
1: 对，
0: 12到15次左右，
1: 这是很安全的一个重量的范围
0: 啊。然后组间休息30到60秒，就是1分钟以内、嗯、
1: 这个刺激是一个强刺激、
0: 嗯、
1: 同时这个刺激的间隔时间特别有讲究
0: 啊、
1: 哎、你要是我还没恢复过来了，那得、
0: 啊、
1: 你3分钟以后、
0: 嗯、
1: 你的肌肉的那种兴奋的状态代谢的状态就
0: 要变了啊，
1: 所以你就感觉不到。
0: 好，
1: 就变了。
0: 所以你的休息每次只有30到60秒，要做4到5组。
1: 对，要做到呢，每次呢做3到4组、
0: 嗯、
1: 啊，然后每周训练2到3次
0: 啊、哦，每次3到4组、
1: 嗯，
0: 每周训练2到3次，嗯，
1: 这个无氧我们不建议你长时间的做，
0: 嗯，
1: 就是短着哒哒哒哒几个强刺激，
0: 嗯，
1: 给几个强刺激就行了
0: 啊，
1: 哦、嗯，它不像有氧，有氧是持续，
0: 嗯，
1: 慢慢来，
0: 嗯，
1: 慢工出细活
0: 啊、哦，所以这是一个。有间歇的，但是间歇非常短的，
1: 对
0: 啊，然后对你来说高强度的，
1: 对，
0: 嗯，
1: 还因为它这个很快就给你带来疲劳感，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每一次记住就练1到2个部位，
0: 啊，只练1到2个部位，
1: 一练1到2个部位
0: 啊，比如说我今天这一组、我就专门练腿，
1: 肱三头这个肱三头肌，
0: 啊，
1: 是吧？
0: 嗯，
1: 肱三头肌，
0: 嗯，
1: 练完了以后，
0: 嗯，
1: 我再练练下肢的股四头肌，
0: 嗯。
1: 2个部位，
0: 嗯，
1: 你别一口吃个胖子，你也吃不了，
0: 啊，
1: 对吧？你吃不消
0: 啊、
1: 哦，你吃不消，
0: 嗯，
1: 就是伤你，
0: 啊、哦、啊，所以这个撸铁是要分部位来，
1: 对，一次呢1到2个部位，
0: 嗯，
1: 每周呢我们练习呢每周啊，你比如说、
0: 嗯，
1: 比如说周一练手臂，
0: 嗯，
1: 加核心，
0: 嗯，
1: 是吧？周三呢我们练腿部加臀部，
0: 嗯，
1: 哎、嗯啊，这就
0: 1周2次、哦、
1: 啊，你别惦记这一下午都是抗阻。
0: 嗯嗯，
1: 我、
0: 嗯、
1: 跟你说，这有可能就把您彻底就练垮了
0: 哦。
1: 很多的这个运动损伤，
0: 嗯，
1: 这种就是严重的运动损伤，
0: 嗯，
1: 往往都是在这个抗阻训练过程，
0: 是，
1: 也就是力量练习，
0: 力量训练，嗯，
1: 力量，力量，你听的这个词就有压力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好的，所以这个组数、次数和。你自己适合的重量和间歇时间，
1: 哎，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有一个原则啊、
0: 嗯、
1: 就在练力量的时候，
0: 嗯，
1: 宁亏勿超、
0: 嗯、啊，宁亏勿超就是你弄的这个重量数
1: 12到15次，
0: 嗯，
1: 我能推，
0: 嗯，
1: 你别说啊，我就推10次，但是我努力去推那12次
0: 更重的
1: 那2次去
0: 啊、
1: 嗯，恰恰伤就在这儿。
0: 你要是推了10次，觉得哎呀，我今天这个那
1: 就达到我刚才说那效果了，
0: 哎，我就已经有点吃力了。
1: 减重量，
0: 减重啊、哦，
1: 减重量，
0: 嗯，
1: 保证我的次数，减重量
0: 啊、哦，在保证次数，减重量的前是个前提，
1: 把配重减下来
0: 啊、哦、
1: 啊，千万别说我配重不减，我减、
0: 嗯、
1: 我减那个次数
0: 啊、
1: 哦，错
0: 啊，那种还是容易受伤。
1: 嗯，对
0: 啊、
1: 哦，你一旦有一次挺不上去，咔嚓下来就。嗯，
0: 就受伤，是是是是，那就是一次比较严重的伤、啊。
1: 对对对、
0: 啊。那如果说，哎，我练这个重量啊，我每天都是这重量，我在家里吧，我这个哑铃可能3公斤的我就没变过啊，我一瓶矿泉水，我一直都把它当个哑铃使，那我练着练着，这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1: 有意义啊
0: 啊！
1: 你比如说我的配重不变，
0: 嗯，
1: 但是我的效率增加
0: 啊，我增加次数，
1: 增
0: 加次
1: 数
0: 啊，
1: 还有增加一个速率。
0: 嗯，快一点。
1: 对
0: 啊，增加在配重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数量和速度，
1: 对，都可以啊。
0: 哦，也可以。
1: 你比如说以前我这100个啊，
0: 嗯、
1: 我们就是屈臂是吧？
0: 嗯嗯、
1: 这个屈臂，练习肱二嘛、
0: 嗯。
1: 我屈臂这100个，以前我大约就是以前是2分钟。
0: 嗯，
1: 那我今天我努力在1分半。
0: 哦，
1: 这个也是肌肉的质量在提高、
0: 哦。行、
1: 嗯，
0: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过，把那个水瓶里的水换成沙子
1: 啊，那是增加配重了
0: 啊、
1: 哦，水的比重，
0: 嗯，
1: 增加沙子，如果有条件再来点铁砂，
0: 嗯
1: 啊，对不对？
0: 嗯，
1: 如果您家不撒钱再来两个铁的金块，
0: 嗯，
1: 那也成，
0: 真正的重金属，
1: 哎、啊，对对对，
0: 啊，这都是要在您自己身体的许可的前提下循序渐进，
1: 对
0: 啊。那我们这个撸铁之前啊，您说这个撸铁力量训练最好放在有氧之前。那撸铁前我也要预热，
1: 预热呀，那叫准备活动，
0: 准备活动
1: 是两个不同
0: 的啊。
1: 嗯，
0: 也是必须的。
1: 预热所有的运动，尤其去健身房。
0: 嗯，
1: 今天我要下午要做一个正规的训练，嗯、你必须用正规的手段，它是有步骤的。
0: 嗯，
1: 你必须得先得有准备活动。
0: 嗯，那么如果说你看有网上有个词儿叫静息燃脂，那是躺着我都能燃脂吗？如果我肌肉够多的话，
1: 那是啊。我们经常说嘛、
0: 嗯，
1: 如果你把身体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转化成肌肉，
0: 嗯，
1: 因为这里面有组数据啊，前面说过，每增加一公斤的肌肉，每天多消耗100大卡
0: 啊。
1: 如果您要是增加了，这是理想状态啊，10公斤，
0: 嗯，
1: 那你一天躺着就1000大卡就没了
0: 哦。
1: 这就我们常说的，
0: 嗯，
1: 静息的也叫代谢率，代谢率提高了以后，你睡觉，
0: 嗯，
1: 做梦的时候。您都减肥
0: 啊、哦，所以这就是练无氧对我们的意义。
1: 这就是这句话，我想说给更多的女性朋友们。
0: 嗯，你要是想躺着就瘦，那你就得有肌肉，
1: 有肌肉
0: 啊、哦嗯。好的，哎，那我要空腹撸铁吗？空腹撸铁的燃脂效率更高吗？
1: 空腹撸铁这个我们不建议
0: 啊、哦，还是考虑血糖的问题，
1: 因为容易导致哎对低血糖、
0: 嗯，
1: 给您带来那种不必要的危险。
0: 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哈，你看更年期了、
1: 嗯、
0: 腰也不太好啊，膝盖也不太好、嗯、曾经犯过腰椎间盘突出啊，
1: 那、
0: 嗯、我又想不是说我得有核心吗，有肌肉保护吗，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我怎么平衡这个问题呢，我在什么时候能练，能不能加力量训练，
1: 力量训练到后期必须加，
0: 必须加啊、
1: 嗯、因为您刚才提到一个他有病的，
0: 嗯，
1: 既往过往病史的，
0: 嗯，
1: 这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在发作急性期，你一定你不会去练
0: 啊、
1: 哦，你的核心这时候叫养，
0: 嗯，
1: 并且我们椎间盘突出一定是静养，
0: 嗯，
1: 一般就躺在床上，躺在床上、
0: 嗯、
1: 一躺多长时间啊？一个月
0: 啊、哦？那躺这个过程中可能肌肉就流失了。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哦，有一个数字，
0: 嗯，
1: 我们的人，甭管你是睡懒觉还是因为椎间盘突出，
0: 嗯，
1: 你躺床上不动，你这一天。您这一天的肌肉量的丢失，相当于您一年的自然的衰老
0: 哦，那这是非常可怕的。
1: 你比如今天您是40岁，
0: 嗯，
1: 你躺一天，这一天的肌肉量的丢失就相当于41岁，40到40岁这一年、
0: 哦、
1: 由于增龄的问题导致的肌肉、
0: 嗯。所以我躺着不动。
1: 哦，
0: 这个是非常有损于肌肉的，
1: 不是有损肌肉，肌肉其实、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
0: 嗯、
1: 那个
0: 肌肉的智慧可能就在想，你用不着我，
1: 啊，对，
0: 我走了，拜拜。
1: 对，你看不上我，我还就我就不伺候
0: 你了，不在你这儿了、
1: 啊。还有一种说法，
0: 哦，
1: 你越折腾它，它越好使。
0: 哦，
1: 你越不折腾它，
0: 啊，它就觉得你不要它了、
1: 啊。对，所以说这个肌肉啊，记住，
0: 嗯，
1: 天底下我们人生的所有的肌肉，
0: 嗯，
1: 只要你它有原则，叫用尽。
0: 嗯，废
1: 退
0: 啊、哦，所以肌肉真的是需要我们反复的用的，
1: 嗯，
0: 而需要我们时刻的，嗯，提着给自己提着这个醒。
1: 还有你看，我们病人说病来如山倒，
0: 嗯、
1: 病去如抽丝，什么意思呀、啊？
0: 嗯，
1: 很多人你看，哎呦，尤其心梗的啊，
0: 嗯，
1: 躺床上7天，基本上这是一个标配，
0: 那就掉了7年的岁数了的肌肉了，
1: 相当于这7年的生理期的衰退。
0: 嗯，
1: 有站起来以后，你看病一下站起来在床边打晃。
0: 嗯，
1: 为什么打晃啊？你下肢的肌肉，
0: 嗯，
1: 废用了、
0: 嗯、哦，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时候需要，首先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如果您生病了，它的必要的康复哈，在不伤及您的病体的情况下，有一些康复也是需要做的。
1: 很简单，大家有这个理念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说椎间盘突出的人，
0: 嗯，
1: 椎间盘突出了腰，咱们核心那块是练不了了，肯定练不了了。
0: 嗯。
1: 对吧，腹直肌、腹内肌、腹外斜肌都练不了背部肌肉、
0: 嗯、
1: 但是我可以练练小腿肌肉啊、
0: 嗯、
1: 我躺在那儿我不动、
0: 嗯、
1: 我可以勾一勾脚
0: 做踝蹦，嗯，
1: 踝蹦啊，
0: 嗯，
1: 这个踝蹦你给我做的时间长点，强度，
0: 嗯，
1: 就是说速率要快，
0: 嗯，
1: 你开启你的下肢的肌肉泵啊，
0: 嗯，
1: 上
0: 身
1: 你
0: 也
1: 可以
0: 练起来，
1: 刚才说的把那两瓶矿泉水拿上来吗，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啊，你都可以啊，脖子这儿也可以啊，
0: 嗯，
1: 两个手这么着一绷脖子是吧，
0: 嗯，
1: 颈部后面肌肉都可以练到呀。
0: 好的、所以所有的练力量练肌肉这个可以随时随地，然后也时时刻刻的您要给自己这个提醒。嗯、
1: 对，
0: 嗯，跟大家讲一下哈，如果我有慢病、
1: 嗯、
0: 我有这些代谢综合症，
1: 嗯，
0: 那我需要练专门练肌肉吗？ 练肌肉对于这个消耗能量或者是改变我的代谢的这个问题是有性价比的吗？
1: 是有性价比的呀。
0: 啊、
1: 嗯，你的肌肉千万甭说代谢疾病了、嗯、就是你是一个人，你要想活得好，活得舒服，
0: 嗯
1: 啊，就是活得健康，
0: 嗯，
1: 咱们说健康那个大概
0: 念，活的质量高，嗯、
1: 就老百姓讲话，你想活得这儿不疼那儿不痒，
0: 嗯，
1: 活得天天挺舒服，你没有肌肉是万不到的，
0: 啊、没有肌肉保护，你很多时候你就非常容易身体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1: 因为我们的人生命的主要的构成体，
0: 嗯，
1: 我们就简单的说啊，不就是除了骨骼就是肉，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很简单的啊，我们大致分类。
0: 嗯
1: 就骨骼是肌肉嘛，硬的是骨骼，软的是肌肉嘛。你的现在每一个动作，你别眼神，你现在看着我、
0: 嗯、
1: 我看着您，是吧？
0: 嗯，
1: 都是肌肉。
0: 对，如果
1: 包括心跳，
0: 如果我没有这个肌肉，我就转不了这个眼球。嗯，
1: 对呀，你没有肌肉，你连坐都坐不住
0: 啊、哦，是，
1: 对吧？
0: 所以我们要追求一些四肢发达，要有把骨骼肌更强健的练起来。
1: 啊，没有肌肉就没有健康，没有肌肉就没有生命。
0: 嗯，
1: 这就是一个今天我们要说，如果你的肌肉没有了、嗯、健康肯定没有了。
0: 是，
1: 哎，嗯，所以只有拥有强而有力的肌肉，
0: 嗯，
1: 你就是拥有健康的物质基础。
0: 嗯，哦，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
1: 所有的动作的人体的这个行为方式，它的动力都是源于肌肉。
0: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牛国威教授的做客，谢谢您。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说到中外收藏文化的比较，有一种说法说，因为中外文化价值取向不同，所以造成了在选择收藏品的时候，中外收藏家择物标准的不同。外国的收藏啊，历史悠久，没有断层，外国收藏家啊更看重藏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收藏家则比较看重经济价值。上古三代夏商周的藏品，那外国藏家认为是最好的，而中国人呢，通常更钟情于清代外表美观华丽的瓷器，比如粉彩。现在呢，仍有一种现象，就是清三代的瓷器价格暴涨，很多比明代最好的永乐、宣德瓷器都要贵。实际上啊，也是一种审美的误区。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一些外国收藏家的收藏，今天呢，我给您讲一讲收藏钻石、汽车和邮票的著名外国收藏家，他们都是谁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8: 美国著名的钻石收藏家哈里·温斯顿被称为钻石之王，他一生的时间里收藏的钻石就像天上的繁星那样绚烂夺目，魅力四射。世界上的很多名贵钻石都和他曾经结下缘分，而在每颗名钻的身后，也都有一段生动的被时间淹没的记忆。雅各布·琼格尔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寻钻者，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附近，一个离普列米尔矿有3英里的地方，他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庄园。这么多年以来，他把自己的庄园当成了基地，一直不辞劳苦地在附近寻找钻石。可是每次找到的都只是品质低劣的小粒钻石。搜寻钻石耗用了他宝贵的耕种时光，可是最后得不偿失，用寻到的劣钻换回可怜的报酬，这让他几次都想另寻他路。 1934年，有一天，天空忽然间骤起乌云，很快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个寻钻的好天气呀、啊。这给心灰意冷的雅各布带来了一丝希望。跟以前一样，他带着试一试的心理，又冒雨外出寻钻。这一次，天随人愿，他居然拾到了一个鸡蛋一样大的石头。他用手擦掉了上边的泥水，再三审视，凭经验说，这是一块大大的钻石。激动万分的他忘记了自己身在雨地，连忙跪倒叩拜苍天。钻石拿回到了家里，他的妻子更是欢喜非常，把钻石用一根带子系着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玩赏了好几天以后，这才跟丈夫一起把钻石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金刚石有限公司。一下子他们就赚到了31万美元。这颗钻石的重量是726克拉，颜色为蓝白色，极其纯净。后来呀、啊、人们便用发现者的名字给他取名，名字就叫琼格尔。为了掩人耳目，钻石琼格尔被装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邮包里，被寄往到伦敦。这件事儿被哈里·温斯顿知道了。哈里·温斯顿的消息很灵通啊，他不仅仅是一个珠宝商，而且还是一个宝石的收藏家，宝石的切割师。对于搜集珍宝钻石，他有着极其特殊的爱好，并且他还常常在钻石的购买者之间来回周旋，一看到名钻他就会出最高的价格，然后将其购买到手。当琼格尔还在邮路上的时候，哈里·温斯顿就已经亲自赶往了伦敦。在研究了琼格尔近一个月以后，他决定花费70万美元把它购买下来，并且带回美国。琼格尔钻石一到达美国纽约，便被海关直接送到了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展出。以后他还断断续续在美国其他的六个城市出展，展出接待了数百万人。琼格尔钻石最后又回到了温斯顿办公室。那么如何将它切好磨好，这是哈里·温斯顿的一个难题。他让人先做了几个复制品，然后将它们分别寄到了最有名的钻石磨厂进行打磨。最终他将钻石琼格尔交给了一个名叫拉扎尔·卡帕兰的比利时血统的美国雕琢家切割。1936年4月27日，第一次切割是由拉扎尔进行，他将琼格尔切成了12块，其中最大的一块被磨成了一颗140多克拉的有66个面的试钻。这个试钻仍然被命名为琼格尔。剩下的那些钻石有10块被磨成了长方形，一块被琢成了卵形。除了印度卡普塔拉的一个帮主买去了两颗最小的以外，剩下的9颗全部让不出名的收藏家购得。最大的这颗琼格尔钻石后来又经过温斯顿切割打磨，成为了一个有58个面的长方形钻石，其重量是 124.65 克拉。这颗钻石又曾经出展过很多次。到1942年的时候，埃及的法鲁克国王用信贷的方式花了100万美元购得了它。纳萨克钻石是根据印度的哈拉施特拉邦西边的一个镇子纳萨克而得名，同时纳萨克还是印度教里的一个主要的神，就是湿婆神。纳萨克钻石在一开始的拥有者可能是马拉他人部落中的一个酋长， 这个酋长经常将这个钻石放进湿婆神像的眼中。1818年，马拉他战争后期，残留的佩沙沃部落被英国军队打败，含纳萨克钻石在内的大量战利品都被英军缴获，这个钻石很快就被送到了时任军队的最高指挥印度总督哈斯勒斯侯爵手里。这个侯爵又将钻石转赠给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将金刚石原石磨成了一粒重约 89.2 克拉的三角钻石后，将其运回了英国。由于那个时候只是单纯的考虑要保住重量，因此琢磨的有点差强人意。这以后钻石又被朗德尔布里奇公司进行雕琢，这让它的光洁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其重量减少了约 10%， 可是其三角形的形状并没有发生改变。正赶上经济萧条，
7: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1831年的7月，伊曼纽尔兄弟为买下这颗钻石，仅仅花费了7200英镑的低价。到了183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

0: 一次隆重的拍卖会上，威斯敏斯特侯爵一世购得了这颗钻石，然后将其镶在自己的佩剑上，并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成年生日宴会。1926年，威斯敏斯特侯爵二世将钻石卖给了巴黎的珠宝商乔治·莫伯辛，莫伯辛将钻石带到美国出展，可是因为税收问题而没有被卖成。后来他又返回巴黎，钻石被哈里·温斯顿购得，温斯顿回到美国之后重新将三角形的钻石琢磨成了祖母绿的形状，重量变成了 43.38 克拉。纽约的威廉·比利茨夫人在1944年买下了纳萨克，将其镶在了一枚戒指上。1970年4月11日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这颗洁白无余、纯度超高、光彩亮丽的钻石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出。不久以后，意大利的布尔格里波斯顿的不动产公司德阳一起买下了纳萨克。1977年，两人又将把这颗钻石卖给了沙特国王。哈里·温斯顿不仅仅有着超高的鉴赏、绝妙的技艺水平，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创立了哈里·温斯顿公司，公司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作坊，后来发展成世界有名的珠宝连锁店。从1943年起，这家珠宝行就已经开始在给奥斯卡奖提供珠宝。到今天，哈里·温斯顿珠宝行仍然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珠宝的最重要赞助商。1944年，当影星珍妮弗·琼斯第一次带着从哈里·温斯顿那儿借来的钻石耳环、项链，并出席了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全场刹那间被他的珠光宝气和明星风采所倾倒。就在这个时候起，开始了明星佩戴珠宝公司赞助的钻石来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历史传统。哈里·温斯顿是世界上收藏名钻数量最多的收藏家，像著名的塞拉利昂之星、泰坦尼克号电影中的海洋之星、世界上的第三大蓝宝石蓝色巨人，还有比最有名的光明之山还古老的印度之梨等很多闻名世界的名钻，都曾经进到了钻石大王的手中，从而演绎了许多永恒经典的钻石传奇。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外国收藏家的收藏啊，经常让我们能感觉到文化和品味的真正内涵。其实啊，在国外也有像潘娟这样的古玩市场啊。咱们啊，再来听一个故事，是出自曾经在国外工作多年的外交官谢强所著的《逃去吴江》一书。文中的我指的就是谢强先生。我呀，游历了几个国家，说起来啊，真是各有各的有趣之处。在巴黎，这个女人内急啊，哎，她能抢占男厕所，这女人再混呢，也不许动手打，只能善待。哎，在瑞士啊，当众随地吐痰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当众杀人抢劫，哎，这反倒无人过问了。在西班牙呀，不懂语言您是不会点菜，只需指指别人啊桌子上的菜，还不等这个侍者明白，那桌人啊已经把菜放在您的桌子上了。在英国呀，你别说法语，说了等于没说。在意大利呢，如果懂得拥抱，哎，什么事儿都好办。在比利时啊，问路要有耐心，比利时人好客，指手画脚，噼里咕噜说半天，弄清楚了还会搞糊涂。在西非呀，商人开多少价就得多少价，别跟他们砍价。哎，您只要不砍价， 然后啊，他会送你更多的东西。在这旧货市场，巴黎望我们跳的市场啊，可能被写进了日本导游手册。来这儿淘东西的日本人啊，不少于去这个路易威登店买包的人数。我就注意啊，他们的乐趣呢，主要是淘一些小饰品，还有纺织品。哎，这也是指南上所提到的，女同志居多，男的呢就跟到后边。法国人呢主要买这旧画，在地铁里啊就看着有人手里拿着画，上了街呢拿画的人可就更多了。我受感染，我也买了两幅，一幅啊是1882年画的，画家有名字，但是名不见经传，这叫入乡随俗，哎，全当装饰品罢了。买东西最难堪的呢是自己选中了物件，商家呢也降了价，表示了诚意，但自己啊又不想要了，还不好意思说。每逢到此啊就觉得特别尴尬。有这么一次啊，我看见这么一位法国老妇人遇到跟我一样的境况，她拿着一个大罐子看了半天又问价格。这商家一看呢，老人挺可爱，大刀一砍，只要10欧元。老妇人呢啊可能还不想要，也没有理由不要啊，就把这罐子递给了商家。这商家不明白了，又问他说，您要不要啊？老人说了那么一句话，说呀，说你拿着罐子呀很像安格尔的名画，哎，转身他走了。嘿，这怎么意思？我在注意这卖东西的商家，不仅不责怪，反而是大喊谢谢。哎，一场难堪就这样喜剧般的收场了。我看了不得不服，第一，咱得服这老人的幽默，第二呢，服买卖双方啊不一定啊都是关系紧张，看你把持的能力。逛旧货市场主要啊就得图个乐，没有什么必买的，也没有什么呀是必卖的。在旧货市场，有时候老板啊价格是说一不二，也不在这商品上标价。哎，这么说吧，全是信口开河。我遇上这么一次，买东西没商量，我一气之下呀先用中文骂了几句，然后又用法文教训了他几句。哎，他倒同意降价了，他软了我可就硬起来了，降价降价我也不买了，要在旁边摊上啊买一件更贵的东西。那老板呢还没等我砍价呢就主动让价，旁边几位老板呀一个劲儿的劝，说这画不能这样卖啊。我先是觉得这几位是托，你拉我劝的在这下套呢，可是东西在手里啊怎么看都是老东西，心想在中国讲托，法国人呢讲自主，谁也不肯给谁当这托，况且这东西又不值钱，拖半天也拖不起来。我买了画也没有理睬那些托，但是呢他们都亲切地拍着我肩膀说我捡了个便宜。初到法国的人呢要入乡随俗，哎，我在这里啊要待一阵子，就必须啊去粗取精，学习法国人的实质。他们除了聪明浪漫还有幽默，电影和戏剧当中的幽默这当然没法学，有些不实用，可是呢生活当中的幽默呀是可以活学活用的，就看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幽默的能力还有机会了。您听吧，在外国跳蚤市场上淘古董，其实呢也需要您跟卖家斗智斗勇。当然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很多都是大手笔，那您知道还有收藏汽车的藏家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2: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3: 哟，怎么回事啊？
1: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3: 妈给挠挠啊。
1: 它是你的天使。
4: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1: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幼儿大师。小王去朋友家做客，恰好碰到朋友在教儿子写作文。孩子愁眉苦脸地坐在桌前，作文本上只有几行字，写了几句，爸爸终于打破沉默，七八句了，孩子惶惑不安地回答，一个下午就写了七八句。爸爸忍无可忍，指着旁边一堆优秀作文选，提高了嗓门，人家是人，你也是人，人家能写那么好，你为什么写这么糟？小王一看这架势，赶紧把做父亲的拉到一边，小声问，你自己能写这么好？我也写不出来，男主人的语气软了些，你写不出来，硬要让孩子跳三尺高？看到朋友思索的表情，小王继续，孩子学说话，当他第一次能够说出喝水的意思时，哪怕只讲一个字水，甚至把水讲成堆字，你都会激动的忘乎所以。哎，不得

认为这孩子有毛病，为什么？因为那时孩子说一句完整的话是异常的，说一个字儿反常的，但再不好的作文里面总有几个通顺的句子吧，那些好句子不就是学说话里的堆字吗？听完这番话，朋友终于眉开眼笑了。教育孩子绝不能急于求成，不懂得等待的父母终会变成问题父母。在孩子开始哭的时候，也许我们换一种做法可以起到直接调整孩子情绪的作用。只要我们留在孩子身边倾听他，不打断他的哭泣，他的烦恼会随哭泣逐渐消散，哭泣也会随之停止，原因是哭泣能愈合创伤。由于你给孩子机会自己排除受到伤害的感觉之后，他会变得更坚强和自信。倾听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通过它把孩子的烦恼转化为他们获得自信的机会。倾听要求你和孩子合作，他努力消除自己的坏情绪的时候，你要留在他身边，提供他所需的支持，使他在整个过程结束的时候重新充满信心和希望。所以在孩子开始哭泣的时候，我们应当停下手边的事儿去倾听他，不打断他的哭泣，这样有助于愈合孩子受到伤害的感情。倾听孩子既不意味着你认可他的情绪，也不意味着你纵容他，你只是在帮助他摆脱不良情绪。孩子只在烦恼的不能正常思考时才会哭闹，你的倾听可以逐渐减弱不良情绪对孩子的控制。一旦完成整个倾听过程，孩子自己的良好判断力就会得到恢复。倾听一个哭闹的孩子本身并不复杂，对孩子的成长极为有益，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

带宝宝可是一件耐心活儿，因为刚出生不久的宝宝还是一张白纸，想怎么画都行，可如果画得不好，他一时小性子真够你吃一壶的。耐心好的波澜不惊，若无其事，一会儿就能风平浪静，耐心不好的跟着宝宝大发雷霆，家里宝宝的哭声，大人的叫喊声，家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闹哄哄一片。带宝宝要操心的事儿可多了，吃喝拉撒睡缺一不可，最操心的就是宝宝生病了，宝宝不听话也很难办，所有这些都考验着爸爸妈妈的耐心，做得好的皆大欢喜，做得不好的两败俱伤，大人伤神，宝宝伤身。让孩子吃饭是最考验父母耐心的话之一，小萝卜家的做法是舅妈传授的，定时定点适量，多变点花样。定时适量相对好理解，定点就是吃饭时不让宝宝到处跑，要让宝宝坐在安全的椅子上或背背餐椅上。给宝宝做的食物要注意色香味俱全，做到细碎烂软。喂饭的时候父母要仔细观察宝宝的反应，以便加以改进，最好买一本儿童营养菜谱，多学点菜式，这样宝宝也不用每天对着单调的几样菜而提不起胃口了。同时要注意卫生，谨防病从口入。喝水是相对简单一点的，大部分父母都可以做好，拉撒也是考验父母耐心的活之一，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可以解决，但如果既怕脏又怕累就会觉得很烦。我家的做法是察言观色，尽量给宝宝把晚上睡觉的时候采用纸尿裤，做好预防措施可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睡也头疼的事儿呢，小萝卜下午的觉是蛮好的，可是晚上老闹夜，

0: 妈妈和爸爸总是被小萝卜吵醒，他们只好抱起来哄着睡，每天都考验着他们那脆弱的神经，运气好的话半小时可以搞定，不好的话要一小时，弄得父母严重失眠。这主要是生小萝卜后每天抱得太多的缘故，建议刚出生的宝宝没事儿不要老抱。宝宝生病是最令人头大的事儿了，此时最忌病急乱投医，尽量少打针，少吃抗生素，可适当吃些中药来医治，这样才不会伤害宝宝的抵抗力。宝宝不听话叛逆是最令父母头疼的事儿了，此时是最考验父母耐心的时候了。从不轻易打骂宝宝，因为打骂多了就会变老油条，找个适当机会再补偿他，让他心里有个盼头。吃喝拉撒睡病不听话等，时时考验着爸爸妈妈的耐心，所有这些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反之则会成为恶性循环。只有宝宝吃喝拉撒睡好了，身体才长好了，父母就能少操不少心，烦心事儿少了，心情自然好了，耐心也就不期而至，宝宝就容易听话，这样反过来促进宝宝更加健康的成长，父母就会感到骄傲，耐心就会越来越好。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宝宝也会有好的耐心，有好的心态。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 好，大家好。
0: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1: 好，
0: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1: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冲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0: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的
1: 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什么的。那么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做个手势什么的就离开了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0: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1: 对的，对。
0: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这种红外摄像头，
1: 非常这个隐蔽的嘛。
0: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1: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或石头旁边或者在水旁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这个河滩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还有粪便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

0: 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出现啊，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啊，通过脚印啊、挠痕啊、刨痕啊，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啊，都能可以体现到。
1: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寻寻、
0: 啊、
1: 就
0: 是的，
1: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
0: 嗯、
1: 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0: 对的、嗯、
1: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
1: uh-huh.
0: 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啊，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呀、啊、或者是安全呀、啊 uh-huh.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啊，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啊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啊，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啊，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啊，包括听觉视觉啊，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1: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0: 对的，
1: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0: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啊，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啊，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的看到你，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啊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啊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啊，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最强烈的吧。
1: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嗯、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嗯、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
0: 嗯、
1: 啊，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0: 很多、嗯、
1: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治愈我们人类的好处，
0: 对的对的，
1: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0: 对
1: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0: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啊，比如说还有是雨林啊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也被野猫牛追过也被其他的这些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非常聪明的，
1: 哦、智商其实很高，
0: 对，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对，他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你，然后突然去袭击，所以他是巡护员中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去投喂他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去投喂他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 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朋友。

0: 化食品啊，油量过啊过高的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啊，
1: 对对对
0: 啊，很多的隐患啊，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啊，或者停车点附近啊，啊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1: 对，您刚刚其实李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了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
0: 的
1: 一些案例，
0: 对对
1: 的，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
0: 对，
1: 流量很好，
0: 对，
1: 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科学研究证明，心态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有良好心态的宝宝肯定可以成功，所以可以这样说，父母的耐心有多大，宝宝成功的机会就有多大。理解孩子，幼儿有自己独特的心理，如思维的具体形象性，想象有时和现实混淆，以无意注意为主，自制力差等等，也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兴趣，且兴趣不稳定。父母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可以多读一点幼儿心理学、幼儿卫生学等方面的书，从理论入手了解孩子。只有了解了孩子，才能有针对性的对幼儿进行教育。尊重孩子，幼儿也有自我意识，有一定的自尊心。家长在平时要时时处处注意，把孩子当作独立的人，平等的人来对待，切记把孩子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或使自己以一个家长的面孔居高临下的出现在孩子面前。只有尊重孩子的人格，尊重孩子的愿望和选择，才能让孩子感到自己的有能力，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相信孩子，父母对孩子的信任不久能增强孩子的信心，加强孩子对父母的尊重和信赖，同时能增强孩子的自尊心。在平时，父母要坚持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孩子交谈，利用假期和孩子一起郊游，沟通感情，加强彼此的信任感。同时呢，注意及时肯定鼓励孩子的优点进步，对孩子的缺点和错误要耐心教育，切忌轻易训斥孩子。如何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幼儿除了上幼儿园以外，大约有2/3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对孩子的正常发展常常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和睦有爱、热情温暖、舒适优美的家庭和争吵不休、冷漠寡情、环境脏乱的家庭，对孩儿童的心理发展、智力开发、品德培养和身体发育将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前一种环境将使幼儿活泼开朗、好学上进和体格健壮，后一种环境将使幼儿孤独怪癖、任性放纵和身体虚弱。一般认为，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应该是父母首先应该尊重老人，为孩子树立榜样，父母之间应相互尊重、关心和照顾，创造一个温暖欢乐的家庭气氛，和孩子相处在和谐平等的气氛中，才能因势利导，丰富孩子精神生活，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让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怎样培养孩子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呢？孩子来到人世间就天生带来好奇心，觉得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都很新奇，想摸摸弄弄。孩子也会撕碎您的报纸，翻乱您的橱柜。孩子会倒杯水到金鱼缸里给金鱼喝开水。孩子会拔起您刚栽到地里的菜芽，理由是天快下雨了，菜芽要淋雨的。孩子们好奇，在探究认识世界，但这称不上兴趣。只有好奇心进一步发展到在认识过程中有比较稳定的倾向时，才称之为兴趣。

每个孩子都有好奇心，但不一定都有兴趣。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家庭气氛是否比较民主，父母是否能正确引导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建议您，一，要被动顺应，让孩子感到您是允许他好奇的。二，应主动指导，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和培养一定的观察能力。

0: 如何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呢？由于语言对幼儿的发展，尤其是智力的发展意义重大，故家长培养幼儿的语言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创造条件，让儿童有充分交往和活动的机会。语言是在交往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广泛交往中，幼儿感到有许多知识、经验、情感、愿望等需要说出来的时候，语言活动才会积极起来。二、帮助幼儿扩大眼界，丰富生活，增加词汇。生活是语言的源泉，幼儿生活范围狭小，生活内容单调，语言发展就迟缓，语言就贫乏，因此要组织丰富多样的活动，帮助幼儿扩大眼界，增长词汇。三、加强语言训练，成人语言规范的榜样作用。零到六岁的孩子品质及良好习惯形成的关键期，父母则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不可代替的教育者。教育孩子本质其实就是教育自己的一个过程，孩子的很多不良行为往往是从环境或父母那儿直接传授下来的。对于孩子的行为来讲，这种不自觉习得的东西就会根深蒂固，形成之后不好改变。其实从孩子诞生，为人父母者就不自觉多了许多内心柔软的地方，而孩子从生命之初无意识的啼哭开始，就会逐渐明白哭闹对于他们来讲简直就是无所不往的利器。但凡哭闹，立即就会引来父母的关注和足够的满足感。当然，在宝宝上小的时候，听到他的哭声能够最快时间给他最温暖的怀抱，对于宝宝的安全感的建立是非常有益的。但当宝宝长到两岁左右，他已经有能力以父母的反应来确定自身行为，他们通过父母对哭闹的反应明白自己的影响，通过哭闹来支配父母，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这个时候父母要让孩子明白，哭闹不是他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在对待宝宝的问题上，父母应当统一意见，这样可以帮助孩子建立统一的行为标准。对于孩子的物理要求，千万不要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屈服妥协于孩子的苦闹之下，或以一种恳求的态度要求孩子服从命令，会让孩子感觉他是高高在上，而更加变本加厉。如果在育儿过程中父母之间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分歧，也不要在宝宝面前呈现对立状态。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开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0: 我家住在洞庭湖。

0: 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你好，
5: 你好 ，Hello，How's
6: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的选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如何选购一把顺手的合适的紫砂壶？
9: 对，
8: 我们说要三山齐，还说到了三点一线哈。比如说您网购了一把紫砂壶，挺贵的，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您回家这一放水往出倒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水分叉了，
9: 是
8: 啊，两溜出来了。
9: 你说你这茶碗你接哪溜啊？
8: 对呀，我不能一个茶壶配俩茶碗是吧，同时倒满了，这个技术难度还是有点大。就想问问肖老师，那这种现象是哪儿不合适，哪儿出毛病了造成的？
9: 这个应该说呀，确切的说就是那茶壶嘴儿，它有一个隐患。你外表看没事儿，但是那茶壶嘴儿它不是通着壶身里边吗，那膛内壁啊，咱们用术语说就是内壁不够光滑，中间呢有一些阻挡的，就好像什么胆结石肾结石啊，它中间挡着这个
8: 哦。
9: 你如果河中间你有一个石头在那挡着，中流砥柱，这河要分叉。那么如果你在嘴儿出口附近有一个小沙粒在那挡着，这水它就要分叉
8: 哦。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能弥补吗？
9: 哎，能弥补。待会儿咱说完这个呢，咱就说说怎么修这个壶。这简单的说怎么弥补的，很简单，你就是啊找一个这个砂纸稍微粗一点的，给它呀这个卷成一个桶，或者说呢找一根细头的筷子给卷贴到那个筷子 外壁上，在这壶里头啊转着圈的往里躺。千万不要这么跟刷牙似的上下这么弄啊，
8: 哎，
9: 这个就完了，这出来这个水流就不可控了，这壶就废了。一定要还保持原形，手这劲儿也是这样。
8: 这是个精细活，
9: 对，精细活，你不要想三下五下给它改变了，你得立足我200下把这问题解决了。
8: 哦，
9: 你想200下解决一个0.几毫米的沙粒，你应该用多大劲儿？你就琢磨呢，通几下你就拿水试试，通几下你就拿水试试。这个是一细活，而且也是一个乐趣。你比如说这个障碍经你自己去把它排除了以后，你很有成就感。
8: 对，你看不分叉了吧。
9: 对，
8: 嗯，
9: 那不分叉呢有可能别的壶它有其他的嘴的问题。举例子来说，这壶啊往外出水的时候挺好，但是你手放平了以后啊，哎，它从那壶嘴儿它往外就跟流哈喇子似的，
8: 流口水，
9: 流口水，也尿盐，也就流口水。简单的说吧，就是它收不住。这个也挺讨厌的。你往外倒挺好，结果你往回一弄，滴答滴答滴答哪儿都是。你说你接它吧，你不好接，你不接它最后阴一块。有时候可能，而且那个底下垫的，你比如说
8: 茶巾啊、
9: 茶巾啊什么的，或者说其他的，有些你从客人那儿你倒，你把人家身上给地上烫上一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8: 那这收不住是怎么造成的？
9: 这收不住的问题就比较大了，不太容易从没有经验，您一下刚才说那拿砂纸就能改得了，它和那个壶嘴的那个角度有关系。比如说过直啊，或者。这个出来那个水呢以后，它那个角应该有个小弧度，那壶嘴儿，它那个弧度不合适，大了，
8: 大了，
9: 大了，
8: 嗯，
9: 弧度不合适。如果不够，它是尖，它是平的，
8: 嗯
9: 啊，那平底也有缺点。待会儿咱们说，先说这个，哎，它不合适，不合适以后呢，就是水呢，你如果倒的时候角度比较大，它哗冲着带出来了。但是你一旦一回来，水流速度不够的时候，就能不能维持它那速度了，
8: 哦，
9: 于是它就从这个弧形的这个嘴儿的外壁就流下来。
8: 哦，
9: 改变这个比较麻烦，我给人改造一个弧起的歪改，最后没辙，你才弄一什么，弄一个那个透明的那个
8: 套，
9: 对，胶管，一说起这我都还笑呢，
8: 啊，
9: 透明的一个胶管给它套上，啊，然后剪成一个弧嘴的那一形状，
8: 嗯，
9: 那挺没劲的，但是它起码它不尿。
8: 但是如果你到广东啊珠海一带，你去吃粤菜馆的时候，你发现它所有的那个瓷茶壶上面都套一个套。
9: 对，那是一个起没坏之前它起
8: 保护
9: 作用，
8: 嗯，
9: 坏了之后呢它起一个维护的作用
8: 啊。
9: 但是咱们如果家里边这边，除非你这把壶特别名贵，我说我给朋友改的就是那把壶，它真是花了钱买的，你要扔了可惜，但是用呢这又挺遗憾的，就是他自己乱改给改坏了，
8: 哦，
9: 他觉得那边有点尖，他说我给改改改的话，拿那个砂纸磨，拿油石蹭，最后嘣，他就好看了，倒是得开始尿盐。
8: 嗯，
9: 这你再改吧，也能改，但是我怕把壶改坏了，万一裂了，你说说实话，十几万的壶，这怎么说呀？算他的责任，算我多少？我得了，我
8: 你说不能自己瞎改是吧？你改十几万的壶，最后你套一塑料套，它也有点漏气。
9: 但是我如果要是给他改那壶
8: 啊，
9: 拿那个砂轮去给他改去，他真要裂了怎么办呢？
8: 就是，
9: 这不好办，
8: 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9: 那没法算了，就不好算，嗯。所以呢，咱们说这壶嘴啊，怎么，您要是挑壶，很重要的部分，别光看外观，
8: 嗯，
9: 啊，说外观看哪儿都挺好看，就是一倒水，或者分叉，或者尿盐，或者打旋儿，或者它呀，啊，叫喷口。就是说你往外一倒的时候，砰，它出了一团气，
8: 嗯，
9: 然后就把那水花都给带出来，
8: 就有泡似的那种，
9: 就溅到哪儿都是，好像咱们就是说相声，他不讲喷口嘛，是吧，
8: 嗯？
9: 好像咱们喷一下，那个也是壶的一个大病，
8: 哦，
9: 那个壶呢，它是壶嘴儿那个出水那口和里边开始进水根那部分，这两个直径配合不合理，
8: 哦，
9: 直径不合理什么意思呢？就壶嘴过细，
8: 嗯。
9: 壶嘴根那部分过粗，
8: 哦，
9: 就是它把空气蹬一下就给压下来了，
8: 就挤进来了，空气进来了，
9: 哎，对，
8: 嗯，
9: 另外呢咱还要说说啊，你看咱们说壶嘴是外边那壶嘴，它的壶嘴里边还有一部分呢，老式的壶，
8: 嗯，
9: 就是一个从水从那个壶嘴进去那部分就是一个圆口，
8: 嗯，
9: 哦，一个直筒那么一圆口，后来呢觉得圆口有点问题，容易啊比如茶叶一堵你水倒不出来了，
8: 嗯，
9: 于是呢他就给弄成什么了呢，弄成一个小篦子似的东西，
8: 上面有小
9: 孔几个眼儿，
8: 嗯，
9: 哎，这是这个六七十年代的壶是吧，这个壶呢就要好得多了啊，但是还容易出现，你比如说大叶的茶叶啪给它护住了，
8: 把那个孔给堵住了，
9: 对，它甭说全堵住，你比如说它六个孔八个孔它堵住仨孔，你出水它就不畅，
8: 嗯，
9: 出水不畅就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往外倒的时候你觉得不对，水少，你就会下意识的使劲儿套，
8: 嗯，
9: 下意识的一逛的，哎，给茶叶给逛的开了，歘一下这水就出来了，
8: 哦，
9: 这是经常容易出现的毛病，就扑一下喷涌而出，喷涌而出的缺点就是什么，你没有思想准备，
8: 嗯，
9: 这情况下它一出来，如果是啊，有的人你到的时候，人家很客气，手在旁边端着这个，或者手旁边给你
8: 点着表示感谢呢，
9: 啊，这给下跪呢，结果扑一下您给人烫了，
8: 当头浇了一盆热水，嗯，
9: 对，那么咱们除了在手法上要注意是吧，出现这情况你稍微涮涮壶，
8: 嗯，
9: 不要加大力度，但是一般人下意识的会加大角度和力度
8: 对
9: 去冲一下，还有就是你在选这壶的时候，这壶嘴里边那部分现在是半球形的，
8: 哦，
9: 哎，它形成一个网子，是一半球形的，半球形的表面你就扩大了，
8: 对，
9: 是吧，那个相应的来说，比如说原来六眼八点现在它可以十五个眼了，
8: 嗯，
9: 那么这个被堵的概率呢就要降低很多了，哎，能保证这通畅性，因此如果您经常喝大叶茶啊，那么或者说不仅是大叶茶，广义的说经常喝的这个容易堵的这种茶叶，因为厚茶叶容易堵，
8: 嗯，
9: 薄茶叶不容易堵是吧，那么您要注意选，尽量选里边那里口那个过滤部分是一个球的部分，
8: 嗯，
9: 而不是一个直筒或者说是平的有几个眼儿那种。 啊，那么这是说这么多，都是关于啊壶嘴这部分。实际上讲啊，咱们有点空对空，咱们也看不见，只能听。您最好的办法就是，选用几把不同的壶，
8: 嗯，
9: 亲自去试一试。
8: 看样这个买壶还真的装上水试一试，
9: 一定要试。
8: 所以网购就不太推荐，除非信誉特别好，你非常了解这家。
9: 是。
8: 嗯，
9: 网购来说，一个是有可能风险，再一个出现问题以后吧，他虽然答应给你退换，但是第一你要花邮费，第二在这过程中一旦有损坏，那可能商家就他就不管了。
8: 嗯，
9: 这个壶都很娇嫩的，是吧？不是你的原因，在运输过程中坏了，那你的责任可能也
8: 就不好划分嘛。
9: 哎，对，
8: 嗯，
9: 所以我建议，如果买比较好的壶，还是到实体店，去亲自看。并且一定要试，
8: 嗯，
9: 而且还不是试一把，同样东西你要试这么两到三把，你别管那老板多不乐意，你一定要试。有的时候你还不仅要用这个白水试，凉水试，有时候你可能还需要用热水，甚至用茶水带着茶叶去试。
8: 哦，那这凉水和热水还有区别吗？
9: 对呀，有区别。凉水你试不出烫不烫手啊。
8: 哦，
9: 你如果是你要是用热水开水，那么这是不是真好紫砂？你手一摸那个外边壶身的温度，你就直观的可以知道它是不是好的。
8: 嗯，
9: 你看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咱们说过紫砂壶有优点就是什么？它不烫。
8: 嗯，
9: 它不烫的原因呢，因为它这个结构是砂，而不是非常细的土。砂呢之间它有间隔，它有空气，
8: 有空气，
9: 哎，它既通气呢，它还不烫手，
8: 隔热，
9: 对，还隔热。
8: 嗯，
9: 所以呢，如果是好的紫砂，它应该是这样。当然有的，你比如像这个红泥壶，它本身比较粗啊，它又薄，这时候呢它容易出现烫手。
8: 嗯，
9: 这是壶嘴啊。咱们是不是壶嘴挑完了就完了呢？还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壶你使得顺不顺手，
8: 壶把说了算。
9: 对，
8: 壶把很重要。
9: 对，壶把说了算。
8: 嗯
9: 啊，特别是您个人用的时候，个人用的时候啊，这手拿的姿势一定要顺手。
8: 嗯，
9: 您要拿手把一下，小壶是拿三个手指头捏，稍微大一点的壶，咱们所谓小壶100毫升以下啊，因为你它那个壶把很细，你手穿不进去，你真要硬穿进去烫你。
8: 啊，
9: 所以呢，一般都是三个手指头到四个手指头捏着那壶把。啊，你像咱们说那小潘壶，100毫升的小潘壶，
8: 嗯，
9: 那你就不能像西施壶那么大的手穿进去把着，是吧？你要那么着的，一个是你很不方便，再一个很容易把手就给烫了，
8: 嗯，
9: 烫了以后呢，你吞还吞不出来。我真碰见一个那个情况
8: 啊，
9: 应该拿手捏着那壶把吧，他把中指穿进去无所谓，
8: 穿不出来
9: 吧，一热之后这手指头它胀了，它又充血，它胀了，胀了往外退不出来，哎呦，这着急。
8: 你说多尴尬，
9: 那就特别，它里边还有水呢，关键是，最后就把水整个都倒出来，它才慢慢明。结果咱们这茶会就变成怎么研究把他手从那个壶把里解脱出来。
8: 本来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哈，最后变得非常现实和尴尬，
9: 变成救险了。所以咱们要注意啊，什么壶该怎么用。
8: 嗯，
9: 另外你在挑的时候，根据你的习惯，你要去选。如果你习惯于拿手穿着，那你就别选那小壶。
8: 嗯，
9: 在选壶把的时候，大一点，大一点不切啊。你别看说我这壶小，我这壶把这么大，壶把大就对了。壶如果本身就小，壶把还小，你看着跟那个儿童玩具似的，你用起来可就费大事儿。
8: 对，
9: 你空壶是不显，一旦倒上水，即使100毫升水。它也是
8: 有重量的，
9: 你拿手你捏不起来，
8: 哦，
9: 有时候再一烫，夸嗒，你能把这壶撂了，
8: 嗯，
9: 这就非常危险。所以呢，壶大一点，你把手指头略穿进一点，别整个穿进去，穿进一点那么拿，这壶拿得稳，
8: 哦。
9: 所以这个选壶把，第一是壶把的大小，第二呢，这壶把呢它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啊，它一般的来说有往上，啊，那叫正。还有往下那叫倒，
8: 嗯
9: 啊，还有这是平着的，就像那个半圆那样的啊，那就叫平啊，它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一般倒下边倒的这个倒圆的角度呢什么的，适合啊稍微大一点的壶，
8: 嗯，
9: 你端着时你那么一弄，哎，那壶身它比较高。你要正圆的呢，适合啊100毫升的。如果往上提，那适合小壶，
8: 嗯，
9: 哎，你不用使劲，那水嘚就流出来了。所以你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把水装满了，
8: 嗯，
9: 端起这壶把来，是吧？你就在空壶，即使再挑，一定要装上水之后再试。不仅是那壶嘴出水怎么样，也是这壶把你拿着合适不合适，顺不顺手。
7: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来来，高
7: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壶嘴儿、篦子、壶把这三个部位呢，都得用着顺手。
2: 是，
1: 还有一个很大的部位就是壶身。
2: 你看刚才说那三个虽然很细小啊，但是细节决定成败。
1: 嗯，
2: 可是光有细节不行，您这最重要的部分还是这壶身。所以把壶嘛，盛水那个部分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咱们下边就大概的说一下，对于壶身来说，咱们要挑选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1: 嗯，
2: 是吧？咱们看一把壶啊，最主要映入你眼帘的，咱们除了那细节，刚才说那三山，第一个就是壶的形状，
1: 对，
2: 是吧？你比如说圆的、是方的、是扁的啊，是四方的、是六方的，是吧？它这另外那个这个壶的高矮、胖瘦。
1: 大小、
2: 啊、这都是由什么决定的？都是壶身决定。
1: 嗯，
2: 所以呢咱们挑选壶的话，这壶身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首先头一个就根据你的喜好和你要喝什么茶选定这壶身。
1: 嗯，
2: 喜好很重要。你看这个紫砂壶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形状的。除了那些模仿自然界形状的壶啊，像什么瓜形的啦什么这些之外，就说传统的这些壶是吧，像圆的，像西施，还有呢扁一点的啊，也有叫扁西施的，哎呀，也有叫扁壶的，也有叫什么呢，叫仿古壶，那都是古代那种壶。还有呢像刚才咱们看见那小潘壶、景兰壶啊，还有这个什么文旦壶啊，这个石壶壶。石瓢壶，石瓢壶就是上边那个口细一点，下边底足的部分直径大一点，
1: 嗯，
2: 啊，这样种种形状的，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你沏什么茶，和你几个人喝啊，去选一定的壶型，这是从外形上讲，是吧？另外呢，壶身呢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什么呢？要和你喝茶的人数。相匹配。
1: 嗯，
2: 如果你就这一个人，你选一把500毫升那些大壶，大横提两壶，你看着非常好看，那把壶也许就值个三万两万的，可是呢你用起来你觉得特别别扭，
1: 不合适。
2: 他那个壶那个横提梁加的壶身挺一尺来高呢。你这
1: 您这是牛饮呢，
2: 400-500毫升的、那个容量。一尺来高的那个壶提梁，你说你怎么弄？你
1: 这一壶水怎么喝也没喝完，它就凉了。
2: 对，你其实别扭是吧？让人看你就很搞笑，小题大做，就你一个人喝提着那大壶，
1: 嗯，
2: 是吧？还有呢，咱们刚才说了是吧？这是外形，除了外形呢，咱们还要说说是吧？这个其他的注意事项啊，刚才就说了容量了样子是吧？另外呢，咱先说一下这壶身呢，它不是仅是壶身这两个字就包括，它也有几部分组成。是吧？上面这地方口这地方一般叫壶口，中间这边叫壶的腹部，叫腹壶腹，下边呢还有个底足叫壶足，这几个部分是吧？那么你在挑的时候也要分别的注意。咱比如从下往上说，挑这壶足的时候，你这个转儿首先搁到上，你甭管它是圆的，是一个圈还是三个足顶立，你搁上一定得搁平了。
1: 它逛逛当当肯定不行、
2: 你如果是三足的，它就比四足稳，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你四个足可能就天这么一足，它不平稳了。
1: 哎，画蛇添足。
2: 添足了，您还得拿那个砂纸或者是油石，还得蹭，
1: 再找平。
2: 找，找不好还给这蹭下来了。所以呢，您就选的圆底，圆底呢，哎，也有可能您不平。垫上，然后拿那壶你摁住了，在上边水平的那么转
1: 转
2: 啊，轻轻的，不是原地转 啊，是那个跟磨似的那么转 啊，不是原地蹭着转 啊，
1: 不是自转，是公转。
2: 对对，公转，连公转，手再稍微的这么有点小动啊、让它磨几下，你搁玻璃板上试试，磨几下你搁玻璃板上试试，哎，你觉着平了，好，见好就收，见好就收，一定见
1: 好就收。要不又画蛇添足了，也是细活。
2: 对，还有一个呢，要听声。
1: 哦，还得听听声
2: 儿。哎，对、咱不仅观其形，还要听其音。这听声啊，咱们先说这壶应该什么声。最开始的咱们讲过，说这壶啊，根据壶的大小和薄厚和它不同的，比如是这个红泥的啊，还是这个紫泥的啊，还是缎泥的，缎泥就是绿泥是吧？它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物理结构不太一样，听出来敲出来的声也略有差异。咱们就求紫砂，紫砂这壶，简单的说啊，你拿这壶盖轻轻敲这壶身腹部的地方，它应该当。
1: 有点金属的声音。
2: 对，你不能听起来砰砰 这不行啊，或者说根本就噗噗的噗噗，这就
1: 泥，
2: 那就是土壶，
1: 土的
2: 土壶、邓江壶、机智壶，就是它本身就不具备紫砂这个，所以它声音没有一种共鸣，是吧？但是如果是吧，就是说真正的紫砂壶好壶，它也不是说声都一样，
1: 嗯，
2: 你通过听这声可以知道它的火候，
1: 嗯，
2: 如果你听哒哒声比较尖，频率比较高，你说这好还是不好呢？这不好，
1: 嗯，
2: 证明烧的火大了
1: 啊、
2: 哦，烧的火大了之后啊，它就是给里面的空气都给烧没了，
1: 嗯，
2: 所以它没有共鸣那个比较长的悠长的那种声，是吧？但是你说噔噔很低沉，这火候不够
1: 哦，
2: 也不好。所以呢你几把壶你一比，那么当然是不能同一个窑出来的，你得可能是不同的，是吧？你去比、
1: 嗯、
2: 另外平常呢你注意积累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你就能听出来啊，这声呢比较均匀，你敲这边和敲那边声是一样，另外呢在金属声之外它没有杂音，
1: 嗯，
2: 也不是特别强的那种金属声，尖锐的金属声，那是火候烧得大。
1: 利用两期节目的时间，我们是跟大家说到了选购一把紫砂壶有什么样的技巧啊。肖老师给大家简要的理顺一下，我们究竟要注意哪些问题，哪些特点。
2: 好，咱们这么说吧，给总结成十条啊。头一个，咱们说要敲壶听声啊，这是看它壶身的，是吧？第二个呢，把壶啊放到玻璃板上，摁着四角啊，就对着角这么一摁，看有没有撬动。
1: 嗯，
2: 另外呢要看一看壶盖和这壶口接触的是不是严密、
1: 嗯、
2: 咱们讲平和严。另外呢再检查壶嘴，放上热水往外倒，看这流水水溜的情况啊，要很顺利，要直成一定弧线、
1: 嗯、不分叉不喷口、
2: 哎、对、
1: 嗯、
2: 不尿盐，就是啊，你不倒的时候它不流、
1: 哎、
2: 这是一个，是吧？第四条就是什么，装满水以后你一手拿着壶把，是吧？你应该感觉到不吃力，
1: 嗯，
2: 另外不偏坠，哎，
1: 不费劲，
2: 对，
1: 嗯，
2: 哎，不吃力，不偏坠啊。还有啊，第五条，因为这个壶的容量不一样，是吧？你这壶大小，你拿着得合手，得适合你用。
1: 哦、
2: 老人，你别拿200毫升以上大壶，因为这壶本身重，你水再装上以后，不太安全，是吧？
1: 哦、
2: 再往下就是什么呢？你要打开盖，要看看这壶里边，包括盖的内部是不是平整，
1: 嗯，
2: 是不是丰满，是不是均匀，是不是光滑，
1: 嗯，
2: 这干净光滑很重要。否则你在后期使用清理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麻烦，是吧？尽管有人愿意里边挂着茶锈挂茶山，但是毕竟来说真正的养壶是不挂那些，
1: 嗯，
2: 所以每次用完了都要用茶巾擦干净，让它自然风干晾干了。还有你就看这泥色和泥的质量你是否满意，
1: 嗯
2: 啊，你比如说你有好几把紫砂了，你不妨就换一把红泥的壶、
1: 嗯、
2: 还有就是看这造型你是不是满意啊，如果你圆壶比较多，那么你换一把方壶啊，换一个你那个扁壶多，你换一把圆壶，这也是，是吧？看着你要看看，如果是壶身上啊，它不是素身的，有花纹、有装饰、有文字，那么看看这些花纹、装饰和文字适合不适合？特别是那文字，你别里边有个错别字，啊、是吧？结果特别扫兴啊，
1: 嗯、
2: 你
1: 露怯了。
2: 哎，对啊，还有最后一条，是吧？你这壶既可以啊。欣赏就拿在手里把玩、
1: 嗯、
2: 还要能够远观
1: 哦，
2: 你看这就是一境界，
1: 远观
2: 就是你放到一尺以外甚至二尺，放到你不在手里吧，简单说、
1: 哦、
2: 你给它放下、
1: 嗯、
2: 跟其他茶具放一块儿，你得觉得协调美观
1: 哦，
2: 这个挺有意思，
1: 你不能就近看好看然后摆在家里哪儿都觉得别扭，
2: 对，你没地儿搁的，你看你都别扭、
1: 啊啊，
2: 哎，就是这十条。
1: 这个有一把自己中意的顺手的紫砂壶啊，是一件挺美的事儿。但是如何淘到这样一把呢？希望大家能够借鉴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经验哈、啊，去慢慢的找，慢慢的寻，总有一把壶是适合您的。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在都市的红尘滚滚中，日复一日的奔波时，我们会突发奇想，如果回到远古，回到祖先生活的年代，每天会做什么？眼前没有高楼，掌中没有手机，身边没有车水马龙，应该安静到能听见万物的私语吧。旷野一望无际，草木野蛮生长，人很少。除了为食物操心，我们有大把时间会想很多的事，很多不明白的事，一切都像是谜。山水鸟兽鱼虫，没有一样是简单的。人之初，对身处的世界充满好奇，这好奇如同现代人遐想宇宙。我们总会发现自己与未知迎头撞上，这时我们习惯抬头仰望无比美丽又无比深奥的星空。

仍不朽，但难以接近，吸引着我们，又压迫着我们。于是有人开始幻想，或许会有一条路能一直通到天上去。那些看起来耸入云霄的山峰，还有似乎可以无限向上生长的大树，最接近想象中的天梯。在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记录了能通天的高山和巨木。那么也应该有人曾一次次攀爬到高处，想离天更近，离自己试图寻找的答案更近。如果上到九霄云外，就能将天地尽收眼底。天圆如张盖，无边无际，笼罩着大地；地方如棋局，山川连绵，延伸到天边。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对天圆地方的认知，约在第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并逐渐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宇宙观。古人将这种对天地最直观的感受放进了更古早的神话里。天空的意志会落到大地上，天上四季轮转，大地就回应冷暖交替，花草树木会跟着盛衰枯荣，飞禽走兽的数量会此消彼长。每个生命的背后似乎都有来自天上的庇护或者惩罚。天地博大，万物奇妙，人只是生存于其间的一份子。支配万物的神秘力量就隐藏在至高无上的地方，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或许是有形的，但不是日常可见的人或兽的模样，并且不轻易显露面目。他们可能分别掌控着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地盘和迥异的性格。他们俯瞰世间，翻云覆雨，人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却难以接近，因为他们是神。天上的神是地上的人用想象力构建的，却广泛而持久地参与了人的成长。早期的中国人深信自己生活在众神环绕之中，神在创世之后建立起了宇宙的秩序，并掌管着每一座山，每一片海。山与海规定了人的生存边界，那也是我们与天和神的相逢之处。这是夏日里经常会听到的雷鸣。今天我们知道，雷声来自天空中两朵云的碰撞，它们因带有正负两种不同的电荷而产生了放电现象，导致大气升温并迅速膨胀，从而发出巨大的声响。但处在幼年时期的人类对此一无所知。像是来自上天的震怒，闪电如同神的愤怒，撕裂天幕。神的存在往往和一场暴雨、一片乌云、一阵狂风密不可分，也和人类强烈的情绪密不可分。恐惧、悲伤、透彻心扉的爱或者痛，可能在远古的某一个夏天，某一次电闪雷鸣后，

0: 一个同伴倒下了，再没有醒来。究竟是什么带走了他？是谁躲在云层里一次次发出怒吼？没有人知道。无解的疑惑和无名的恐慌都需要化解。中国人想象了一个神，雷神。雷神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历代典籍也多有记载。宋朝的《太平御览》中这样表述：雷于天地为长子。在神话中，这位长子身形魁梧，同时脾气暴躁，但或许是人的某些行为激怒了他，所以小心地和雷神沟通，承诺示好，并请他息怒，他就不会无缘无故夺去人的性命。就这样，人将种种未知都托付给了神。完全可以推测，除了自然界，我们的祖先对自身同样感到费解。早期人类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在偶然诞生和努力存活下来后，他们体验到了生的欢愉。然而，危险无处不在，苦痛猝不及防，人活得很不容易。疾病、受伤、衰老、死亡和离别，人的一生在巨大的不确定和不可控中匆匆流逝，不有抗辩。是什么在主宰这无常的悲喜？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回答。在远古那些茫然无助的时刻，或许会有这样的答案浮现：掌管生老病死的是时间之神，他为我们安排生命的篇章，他的慈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有了神，人就有了敬畏并可以祈求的对象，我们不再绝望。史前史是一团无人知晓的迷雾，我们此刻正在复述的神话，可能就连接着几千年前的某个夜晚，某一位祖先。那些篝火旁的夜晚，总是洋溢着温暖和抚慰的情绪，故事就在窜动的火苗中诞生了。先祖们用故事交换好奇心，口口相传，并代代相传。可以猜想，篝火旁的许多故事里都有神。白天的历险和创伤，在夜晚的倾诉中获得平复，而每一次脱险和收获，都可能是祈祷神助的结果。这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方向感，也使得造神成为历史事件之一，被记载和传播。神话总是被历代不断改写，但又似乎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共性，那就是解决人类的无助与欲望。无论过去多久，人的天性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与其他生物不同，人会不停地追问意义，意义将人从世俗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每一次造神都寄托了某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意义。世界上最早的神大都来自天空，高高在上的天与人艰苦卑微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天上井然有序，因此一些属于天空的自然现象最早被赋予了神性。首先就是太阳和月亮，它们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天体。上书记载，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日月的运行轨迹和季节有关，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就是天神故事的原点。 在中国神话中，日神和月神属于同一个家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4: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6: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7: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8: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7: 哎，你们家孩子爱吃饭不？
8: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9: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7: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8: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7: 喝着它长大的，
8: 喝着它长高的，哎，喝也喝着它长胖的。
7: 给你来尝
8: 一尝。谢谢。
7: 我这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的啊，
8: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7: 对，
8: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7: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8: 更好喝。
7: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8: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7: 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4: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一首美丽花蝴蝶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的跟你一起伴着音乐共同上路了。音乐的世界里呢，很多歌曲都是通过一定的意象来表达人们的情感，很多的歌曲也会选择一些有趣的形象来表达人们的心情。今天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以蝴蝶为名的歌曲，一起来看看那些唱歌的人们是怎么样借用蝴蝶都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蝴蝶花，水木年华就是用浅吟低唱的方式唱出了青春的幻想和忧伤。听着这段动人的旋律，你是不是已经陷入了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当中呢？

我把岁月慢慢地编织成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这首小虎队的《蝴蝶飞》啊，曾经伴很多朋友一同成长，也感动过无数的人。下面你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程志鹏一个人的演绎，相信听了这首歌，也一定能够唤起你一些青春美好的回忆。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几千年来，对《山海经》里描述的山川鸟兽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他对地理方位的诸多技术，很多人都试图证明他提及的地点与现实环境的对应关系。其中有一个地方格外令人神往，那是太阳沐浴的地方，一定有人去找过，或许还不止一次。据说海外之外视为大荒，大荒是太阳和月亮的家园，每天它们都是从这里升起，运行一圈之后又在这里降落。山海经中说，日神羲和会在干水之渊给下了班的小太阳们洗澡，这样他们再出去工作的时候就能更加鲜艳明亮。为太阳洗尘的情形活泼有趣，饱含着俗世生活的气息，也因此那里又被称为汤谷。汤谷之上有一棵巨型的扶桑树，那是十个太阳的休憩之所。可能因为拉太阳车出行的是金乌，神树就跟着神鸟被一同联想出来。扶桑树的形状在不同文献里有不同记载，它是神话世界里可以通天的神木，所以也被后世作为经典图腾反复描画。十个太阳在扶桑树上的位置是有安排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不妨大胆猜想，或许第二天需要当值的太阳就是居上枝的那一个。时间的运行和空间的有序离不开神的值守，太阳本身对规则的遵守也同样重要。但是只要有秩序，就会有破坏，如同有光明，就有阴暗。 自然界会孕育出精怪。在深山、幽谷、大泽、森林以及僻静黑暗之处，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被统称为雾魅。雾魅仿佛是为了扰乱和破坏而生，他们总是和灾变、疫病、混乱等不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天地俊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把一张红色大弓和绑着素色丝线的短剑送给了属下义，派他去诛杀各种作恶的精怪。正义和非正义，这显然是一个更加抽象的道德秩序，神必须要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接受了任务的义却陷入一个困境。西汉的《淮南子》一书记载，降临人间后，义断修蛇于洞庭，诛凿齿于筹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搅大风于青丘之泽。他是个对完成使命有着坚定信念感的神。但有一天，一贯忠于职守的太阳突然行动失序，原本轮流工作的十个太阳结伴跑到天上，十日并出，如同烈火炙烤大地，世间大旱，草木枯死，人类奄奄一息。天上真的会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吗？这样的场景又想表达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古时太阳一直被表述成十个，可能与时近未至和中国人长期使用干支纪日法有关。天有十日的神话，实际反映了天干的起源。但十日神话和一个太阳的现实毕竟是矛盾的，所以较晚成书的《淮南子》就创建了这个新的神话。在人间饱受烈日煎熬的时刻，勇敢的义挺身而出，开弓搭箭，一连射下九个太阳，大地这才恢复正常。据说义在射日时踩断了扶桑树，这使得人间

0: 失去了一条通天之路，他也从此留在了人间。但他惩恶扬善，坚守职责，成为了神话中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射日的故事，既解决了十个太阳变成一个的问题，又代表了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羿执行的是天地的指令，他的形象半神半人，显然他拥有和天交流的能力。据说在羿射落太阳之前，众人曾请了一个有名的女巫齐天，但没有成功，女巫也被烈日的毒焰晒死了。通神是人极为渴望的一种能力，于是就有了巫。巫是能连通天地的人，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被认为是天赋异禀、拥有大智慧的人，很多部落首领都被称为大巫。山海经里记载有巫咸国，有研究者认为那可能是巫师们组织的国家。另一处记载说，在大荒之地有灵山，十个大巫师通过灵山上天入地，他们是去采集药物的，而能获取救命的草药本身就像是去领取某种神旨。巫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通过一些特别的动作向神发出祈愿，获得启示。渐渐的，这些动作发展成特定的仪式，后来我们称之为祭祀。鱼乳游兮九河，冲锋起兮横波。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河伯》篇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后世多认为这是一篇祭祀河伯的歌词。神话的书写中存在着一种生命情感的动力，河伯神话尤其如此。河伯作为水神形象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中，之后又被明确为黄河之神。中国人饱含着对水的爱恨交织之情，塑造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希望能深度沟通的神。韩非子一书中记录说，远古时的水神人面鱼身，住在从极之渊，水宫以鱼鳞为屋，龙甲为堂，子背作阙。河伯被描述得风流倜傥，他喜好浪游，常常乘水车，驾两龙，遍九河，入天门，乐而忘归。人还赋予了他多情的性格，据说他曾因追求落水之神而与人间的力士决斗，以致丧失一目。但河伯性格的另一面是喜怒无常，他可以让黄河之水造福于人，也可以随时泛滥成灾。黄河沿岸一度盛传一种说法，必须每年为河伯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不然他就会发动洪水。这时的河伯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了。人们期盼着通过献祭，暴虐的河伯又会变回浪漫的河伯。这一双面构象透露了人内心的矛盾。事实上，所有对神界的塑造都是人类社会的映射。作恶之人终能从善，这是人期待的正义。祭祀的本质是祈祷神能帮助我们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秩序。这些善与恶并存的故事传递出一个信息，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应该在精神领域有了更多的拓展，并且正在发展出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楚辞·九歌》中另有一篇， 祭祀的是山鬼，山鬼窈窕动人，多情缠绵。对照《山海经》中记载，山鬼应该是一种叫做魁的神兽，也被称为山精。魁的外形如一头没有角的青牛，全身闪耀着光芒，吼声如雷。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只有一条腿，总是跳跃着走路。此外，它还能模仿人说话，见人便笑，极具迷惑性。山神是整座山的化身，山精则是山孕育的精灵。人们会将这些精怪的图形铭刻在器物上，作为一种图腾，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和他人要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自处的方式，表明了我们如何看待人在其中的位置和立场。不祥的妩媚形象怪诞，高贵的神则越来越像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地上扬起落叶，隐隐约约像是蝴蝶翩翩起飞，水银灯下舞成一曲芭蕾，叫人好想不顾一切去跟随。这是蜜雪薇琪的荧光蝴蝶，会让你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似乎也真的看到了蝴蝶在翩翩起舞。现在呢，音乐不会停，你可以继续来感受一下荧光蝴蝶带来的美丽。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来听一些以蝴蝶为名的歌曲，下面送上这首是《蝴蝶结》。说起蝴蝶结呢，每个女孩都不陌生，似乎每个女孩子都是对蝴蝶结情有独钟的，而这种情结可能是从童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人有住所，神就也有住所。地上的神以山河为家，天上的神以星辰为家。据说掌管每个人命运的神司命就住在天上的文昌宫里。文昌宫即文昌六星，是北极星附近呈半月形的六颗亮星。永恒不动的北极星又名北辰，也叫紫微星，那是天地的住所紫微宫。创世之神完成使命后，人便完善了分治世间的各路神灵。众神以天地为尊，按照天地的指令各司其职，他们规范着时间和空间的运转，负责善恶的评判和奖惩，主宰着人的生命节律。当他们来人间巡查时，就会住在地上的行宫。
2: 12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是泰国人？
5: 你出生在泰国？
6: 我是1980年来的泰谷，泰谷是我的第二故乡。
7: 你是泰国人？
8: 我是泰国人。
9: 我爱我的家乡泰谷，
10: 在泰谷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谷。
11: 我爱我的家乡泰谷。
12: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筑牢安全根基，守护太谷平安。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安全生产。也许有人会觉得安全生产是工厂，是企业的事，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每天清晨走出家门，道路上顺畅的交通，孩子在校园里的欢声笑语，傍晚回到家中拧开燃气灶做一顿晚饭，周末去商场购物，去公园散步，所有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两个字，安全。安全就像空气和水，它无处不在，却又常常被忽视。当我们习惯了平安顺遂的日子，往往很难意识到一个微小的疏忽，一次违规的操作，一处被掩盖的隐患，就可能让一切瞬间改变。一场火灾可以烧毁一个家庭多年的积累，一次坍塌可能让十几个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下，一场爆炸留下的往往是无法挽回的伤痛和破碎的生活。正因如此，安全生产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更是每一个生命最基本的尊严和保障。今年的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从国家到地区，各级各部门都在围绕人

这片素有金太谷美誉的土地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现都在加速前进，但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一个坚定的信念始终不能动摇：没有安全，一切归零。正是因为深知这一点，太谷区委区政府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力求通过每一次排查、每一次演练、每一次宣传，为全区几十万父老乡亲筑牢平安的防线。那么，到底什么是安全生产？它又包含了哪些具体内容呢？简单来说，安全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首先需要明确责任，谁主管、谁负责、属地责任、监管责任、主体责任，层层都要压实。其次，要有完善的法规制度和操作规程，让每一个环节都有章可循。在此基础上，还要系统地进行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就像人们定期体检一样，提前发现身体里的病灶。此外，宣传教育让所有人懂得安全知识，应急演练让大家掌握逃生和救援的技能，安全投入、职业健康、事故调查处理，每一个环节都像链条上的一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今年太谷区安全生产月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请注意这个主题中的关键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它意味着今年的工作重心不仅仅是宣传教育，更要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风险点，每一处真实的隐患上。只有把隐患揪出来整改掉，安全才能真正落地。整个活动将从6月1号持续到6月30号，整整一个月，我区将集中力量在全区的每一个角落，掀起一场关注安全、守护生命的热潮。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是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六个字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所有安全生产工作的根本遵循。在今年的安全生产月中，太谷区各乡镇、各城区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将开展专题集中学习，领导干部带头深刻理解安全生产的政治属性和工作要求。只有管理者头脑清醒、责任在肩，才能更好地守护一方平安。同时，学习宣传的形式也更加丰富，通过专题讲座、线上课程、集中宣讲、观看警示片等多种方式，组织干部职工和企业员工系统学习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目标很明确，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隐患治理、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的实际能力。在舆论宣传方面，太谷区将统筹官方网站、政务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城乡公交广告以及小区公告栏等宣传载体，统一开设安全生产月专题专栏，每周各行业部门至少推送一条安全生产相关的科普或工作信息。从手机屏幕到街头广告，从网络平台到社区角落，安全的声音将无处不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营造一种氛围，一种全社会关注安全、主动参与安全治理的浓厚氛围。更重要的是，太谷区将借助安全生产月的契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通俗地说，就是要改变过去出了事再补救的被动局面，转向没出事就预防的主动模式，从根本上提升辖区的本质安全水平。这项工作需要各乡镇、城区以及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包括太谷经开区、晋中国家农高区共同发力。安全不是哪一家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的协奏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从上到下

0: 下，从领导干部到一线员工，从企业负责人到普通市民，都把安全这根弦绷紧了，后面的排查、演练、整改才能真正见到实效。听众朋友，安全生产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需要久久围攻的持久战。2026年安全生产月的号角已经吹响，太谷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每一位干部、每一位员工、每一位群众的心中，让我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深查彻改风险隐患，织密织牢安全防线，真正使安全生产月成为强化安全意识的推动月，提升安全素养的加油月，深化安全管理的攻坚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太谷，为保障全区人民的幸福安康，为护航金太谷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政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第四组第二季度学习座谈活动在太谷举行。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张新北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调研。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巡视高考工作。中高考暖心服务专栏今天播出，多部门同心护航高考，温情守护学子逐梦征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5号上午，省政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第四组举行第二季度学习座谈活动，省政协副主席王立伟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张新伟主持，省政协委员、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姚继广，市政协主席任秀红，山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廖允成，神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军，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区委书记张立维，区政协主席武正梅等领导参加。
1: 会上首先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而后委员们围绕全面贯彻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进行交流研讨，现场讨论热烈，广泛凝聚智慧与共识。王立伟指出，这次学习座谈紧扣中心大局，主题鲜明，研讨深入，成效显著。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领会，不断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进一步聚焦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和委员主体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为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6月4号，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张新伟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围绕促进我省特优农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型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张锦华、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政协主席武正梅、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
1: 调研组先后深入太谷区番茄小镇、山西广裕远国药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示范基地、太谷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食畜产业学院等加工现场，详细了解农业新技术研发推广、科教产融合、电商运营、智慧农业示范应用及中医药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情况，对晋中市推动特优农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型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张新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围绕种业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农产品精深加工、三产融合等重点领域研究，形成务实可行的对策举措，以典型经验推动全省特优农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7号，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巡视高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安排部署，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高考各方面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全力营造平安有序、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更好圆梦未来。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李金碧一同巡视，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区政协主席武正梅、副区长韩够平参加。
1: 在太谷中学、太谷二中、太谷职中考点，张立维一行先后深入视频监控室、听力播放室、志愿服务站点等区域，检查了解考场布置、安全防范、医疗保障、交通出行、电力保障、设备运行维护以及应急预案等情况，并通过视频监控设备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张立维指出，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容不得丝毫马虎，出不得半点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着对考生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各项工作万无一失，圆满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强部门联动，压实工作责任，认真做好考点及周边治安、消防、交通等安全管理，深入细致做好防暑降温、食品安全、噪音治理、医疗保障等工作，优化应考提醒、爱心送考、心理疏导等关怀服务，真正以精心服务、暖心举措助力考生从容应考。要规范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多措并举，细致有序做好安检、信号屏蔽等各环节工作，加强考场监考和考点巡考，依法严厉打击作弊行为，同时严格落实试卷安全保密制度，坚决防范失泄密、舞弊、差错等风险，确保高考公平公正。要完善应急机制，增强底线思维和前瞻意识，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细化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流程，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确保全区高考安全平稳。
2: 6月6号，副区长韩够平带队检查高考筹备工作。韩够平先后深入太谷二中、太谷职中考点，现场查看了考点智能安检门等检测系统运行情况，听取了考务安排、考场布置、服务保障、食品住宿安全等高考准备情况汇报，叮嘱大家要密切关注考生身心健康，让考生放松心情，从容应考，考出理想成绩。韩够平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对考务工作全流程再梳理、再检点、再完善，把责任细化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推动各项工作严谨规范、万无一失。要坚持以考生为本，加强人文关怀，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营造安全温馨的考试环境。要压实责任，完善应对突发情况工作预案，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温馨的应考环境，晋中市太谷区交管部门、公安分局、综合执法队以及各类志愿公益组织全员行动，各司其职，全面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凝聚多方力量，为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
1: 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第一时间启动护考模式，全体警力提前到岗，在送考沿线科学部署警力，强化路面指挥疏导，辖区各考点周边路口增派执勤人员，严查车辆乱停乱放，同时专门开辟高考绿色通道，安排警车全程引导送考车辆，保障通行一路畅通。

0: 通。
1: 一年一度高考来临之际，我们全体执勤交警坚守岗位，全程护航，以最严的标准、最实的举措、最优的服务，全力守护平阳高考。在此也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高考期间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主动静音出行，文明礼让，绿色绕行，主动为考生让行，为梦想护航。最后衷心祝愿全体考生从容应答，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0: 高考期间，太谷公安民辅警全员严阵以待，实行多警联动协同作战，持续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治安巡逻，筑牢全方位安全防线。晋中市公安局太谷分局精心谋划，周密部署，细化落实各项安保与便民举措，全力守护考生平安应考。
2: 高考期间，我们太谷分局在全区三个考点周边设置了三个执勤点，40余名警力分布在考点的门口、周边街道和交通要道。除了加强现场的安保力量，我们考虑到考生在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急用症情况，在户籍窗口开通了优数通道，并在各考点均设置了临时身份证快速质证点。
0: 为净化考点周边环境，太谷区综合执法队提前部署，精准发力。考试期间，区综合执法队还将持续细化保障举措，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全面开启高考专项护航工作，以精细化城市管理，用一抹城管蓝守护学子追梦路。
3: 我们太谷综合执法队提前对考点周边的环境进行专项整治，清理占道经营、违规的噪音等影响考试的因素，同时优化执法车辆调度方案，安排专人值守考点周边的关键路段，实时掌握道路状况及考生的需求动态。我们全队用实际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
0: 为切实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启动高考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考点学校食堂、监考人员及中用餐酒店、考点周边餐饮单位及食品经营店为核心排查对象，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检查。
4: 为确保高考考生进考荣誉的用食安全，保障高考期间食品安全，我就成立了2026年高考期间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制定了高考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及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并组建了12个保障小组，对全区6所高中学校食堂、3个进考人员住宿酒店全程驻点保障，对从业人员管理、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食品留样、餐具消毒、特种设备安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监管，并对重点食材新厂进行快速检验，同时对高考周边用食住宿酒店提前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为全区考生用食安全提供保障，确保2026年高考顺利进行。
0: 志愿力量汇聚暖流，爱心助考，温情相伴。在区总工会的支持下，晋中市太谷区志愿者协会连续第13年开展高考志愿服务，全新设立高考流动爱心驿站，志愿者们坚守各个考点，开展秩序维护、交通疏导工作，及时解决考生突发问题，同时设置家长临时休息区，提供休憩咨询服务，舒缓陪考家长情绪。爱心驿站同时面向执勤民辅警、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开放，提供饮水、休息等便民服务。
5: 本次活动共集结了73名志愿者，分布在全区的各个考点服务点位。我们免费为广大考生提供应急文具、饮用水，同时设置了专属家长休息区，统筹安排爱心送考车辆，全方位解决考生和家长的应急需求，缓解等候压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6: 今年是我们太谷志愿者协会连续第13年开展高考护航志愿服务。本次全区3大考点共有73名志愿者在岗，我们职中站点也全程用心值守，为考生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文具，同时疏导现场秩序，协助交通保障。此外，我们的工会流动爱心驿站已是第9年助力高考， 为陪考家长和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息补给服务。接下来我们也会坚守志愿初心，做好服务，为学子圆梦、城市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0: 在万千学子全力以赴奔赴高考征程的美好时节，太谷区蓝树公益积极践行公益担当，集结志愿者在太谷二中设立驻考点，以温情护航、暖心服务，为奋力拼搏的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7: 高考期间，我们蓝树公益组织60余名志愿者开展驻考服务，其中最小的志愿者年仅10岁。现场我们配备了雨衣200件、雨伞100把，特设了家长陪考区，并准备了万余瓶的饮用水，全力保障考生与陪考家长的需求。
0: 考场外，一位送考家长也送上了真挚祝福。
8: 今天我儿子参加高考，我特意穿上旗袍，祝我的孩子，开门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也祝所有2026届高考生都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取得优异的成绩。
0: 从交通疏导、治安安保到环境整治、便民服务，太谷区各部门、社会组织同心同向，携手同行，用一项项务实举措、一次次暖心服务，为全体考生撑起一片安心应考的晴空。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不负多年寒窗，绽放青春光彩。为舒缓高三学子备考压力，提振备考信心，近日太谷中学微力量社团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活动，联动明星小学为高三考生送上专属祝福贺卡。本次活动的贺卡全部由明星小学学生亲手书写绘制，孩子们以稚嫩笔尖寄情，认真写下金榜题名、高考加油等真诚寄语，还精心手绘多彩图案，满载童真与美好期许。志愿者将全部贺卡整理完毕后逐一派送至高三各班，小小的贺卡传递着跨越学段的温暖与鼓励，有效缓解了学子备考的紧张情绪，为紧张的冲刺备考氛围增添温情。此次活动以温情传递力量，尽显校园温情与青春担当。
9: 在备战高考的紧张疲惫的日子里，意外收到了来自明星小学的小朋友们送来的祝福贺卡，我的内心既惊喜又感动，这让我备考的压力舒缓了不少。小小的卡片，简单的祝福，格外治愈。我会带着这份童真的期许，踏实冲刺，全力以赴奔赴高考，同时也想嘱托可爱的小朋友们，好好努力，认真成长，夯实自身学业，未来有一天能够考入太谷中学。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3: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2: 加油，追梦人！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好妹妹乐队由秦昊和张小厚组成，他们的音乐风格清新温暖，城市民谣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也真挚感人，而且重要的是舒缓悠扬的节奏让很多人轻易的能够记住他们。他们的魅力其实在于复古风和文艺青年式的闷骚情怀结合，以主唱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张小厚的小清新吉他口琴这些原声乐器的编曲作为衬托，支撑起了音乐厚度。而两个男生的合唱方式也体现出他们的一咏一叹，他们各自发挥了特色，交织在一起却让听者浑然不觉。

郭书瑶，歌手、演员、模特、主持人。出道以来，她一直以可爱甜美形象示人。2009年首张专辑的代表作是《Honey》，爱的抱抱。她声音很特别，因为很嗲很甜蜜，也被称作奶油系音乐甜心。不过以她的外形跟她的演唱，和青春少女情窦初开的爱恋滋味倒是刚刚好。而后来她在演唱歌曲《幸福不远》的时候，已经一改当年甜美可爱的特质，开始散发一份感人的知性。在台湾综艺节目里熟知她的人，也算看着她慢慢蜕变。

明星女生王诗安凭借出众的气质，包括清纯的曲风，曾经是华语唱片界一颗闪耀的星星。她透过细腻有质感的歌声，唱出生活的简单纯粹。而精通多语种的她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也同样让人赞叹。作为新人，王诗安并不是无所不缺，不过她已经得到了很多歌坛新人没有的待遇。因此，就算没有一鸣惊人，他也已经算是乐坛新人中受瞩目程度很高的一位了。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事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提到孙楠，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那个声音的高亢充满激情，让人过耳难忘。一些在别人看来演唱难度非常高的歌，到他这里呢，却可以毫不费劲地被唱出来，而且好像还很轻松，比如《你快回来》《缘分的天空》《拯救》等等。这些歌让孙楠这个名字曾经皆知向闻，备受推崇。

果你看过呐喊那一幅著名的作品，来自画家孟克，他最初的名字叫做自然的呐喊。孟克在日记中写说，天空突然变成了血红色，我停下脚步，感到疲惫不堪，倚着栏杆，在一个蓝黑色的峡湾和城市上看到了天空的血与火舌。为什么会这么写？2003年有一群天文学家根据这幅画提出了一个解释，认为当年在《自然的呐喊》画面中，那个血红色的天空是由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喷发形成的，当时大量的火山灰都进入到了大气层，因此在那之后的好几年里，很多人都在世界上观察到了鲜红的日落，也就出现在了画家孟克的杰作《呐喊》当中，成为非常经典的记忆画面。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0: 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北斗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是北半球终年可以观测到的星象。这七颗星星会变换方向，出现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很久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以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确认寒暑季节和时间变化。北斗指引着关乎人基本生存的四季与农时，这使得它成为天地秩序的重要支点。传说中，年轻的富宝又躺在了这片熟悉的黄土地上，这是他喜欢的平静从容的时刻。长夜总是寂寥，星空总是神圣而美丽，但这一夜，位于北斗勺口的第一颗星星好像正在酝酿大事。那是天枢星。天枢星是北斗七星之首，它是七颗星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也是距离北极星最近的一颗。在古代中国，北极星代表天地，象征着最高权力。天枢也因位置的特殊而得天之中枢的命名，寓意强而有力的统治管理。富宝看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天枢星周遭仿佛发生了巨型爆炸一般，刺目的强光照亮了天地四方，一道从天而降的闪电击中了他。富宝怀孕了，胎儿来自天枢星。不同于常人的十月怀胎，富宝的孕期格外漫长，整整24个月。富宝受孕的故事被记录在《竹书纪年》中，那是春秋战国时期编撰的一部史书，经年历久，真伪难辨。但它开创了一种象征性的范例。如果一个人的出生源于天意，并伴随异象，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就有明确的含义，这是天选之人。历史上很多伟大人物的出场都被赋予了奇异的天象，这也成为之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富宝腹中的这个孩子，正是中国历史传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姓公孙，名轩辕，中国人更习惯尊称他为皇帝。皇帝的故事在历经无数代的口口相传后，被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到《史记·武帝本纪》中。武帝的第一位 就是皇帝。《史记》是今天中国人公认的第一部信史，而《武帝本纪》则是这第一部正史的第一篇。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他选择收入史书的《武帝事迹》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他想在这些传说中表达什么？当我们带着这些藏在史书中的视角回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那段从神话到历史的连接时间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究竟应该从何时写起？这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在中国的古史体系中，皇帝处在一个分界点上。皇帝之前是渺茫而无法叙述的时期，如同全世界的古史叙事一样，神话是常见的载体。皇帝之后，历史逐渐成为叙事的核心。介于两者之间的武帝时代则兼具这两种叙事的特征，如同皇帝本人的形象，他是神，也是人。他在神话时代即将终结之际降生，并跟着传说一起向历史过渡。作为神的皇帝，诞生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作为族群首领的皇帝，大约生活在距今4700年前后。此时的中国在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的滋养下，产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个族群。族群的基本构成是基于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氏族最早以母系血缘为序，后来转变为以父系连接，与之伴生的是等级观念的萌芽。同一血统的氏族在一起组成部落，多个部落又逐渐聚集成群。到皇帝所处的时代，社会组织已日渐庞大。传说中，轩辕氏皇帝出生于黄河中游，他所在的族群与地处东部沿海的东夷族、中南区域的炎帝部是当时最重要的三大力量集团。如果说创世之神的故事投射的是人对基本生存的思考，众神的时代投射了人对自然秩序的思考，那么现在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后世所说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丛林中与野兽搏杀的记忆还未消散，人与人的存亡之争已经开始。族群的形成和壮大，是单打独斗发展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战争。血腥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渴望活下去的人。冷兵器时代的残酷厮杀已十分遥远，但直到今天，战争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可以理解与共情的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痛苦和困惑。要怎样才能获得更加安稳的生活？如果多个部落成为一体，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战争是否就可以避免？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黄河边新生的那个婴儿，似乎 就是为了这一使命而来，并且他身负天赐的权力。权力的正统性，这一中国数千年政治体制中至关重要的命题，在传说中已见草蛇灰线。婴儿在文明的摇篮里诞生，在黄土地上长大成人。他生来有灵性，很小就会说话，幼时机敏，少时敦实可靠，成年后聪明而强壮。他很快便从族群中脱颖而出，成为部落首领。这些关于皇帝的描写来自司马迁，他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虽然身携神力，但轩辕是皇帝完成了一个人所必经的成长，完成了在人群中成为领导者的历练。他和族人生活的黄河流域水土丰裕，族群发展到了关键阶段，冉冉升起的首领皇帝知道，他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是与外部力量的关系。一直以来，各部公认的强者是炎帝。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有着对世界的期待，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值得被认真守护，我们都要关注小小的孩子。小小的

小小的你需要小小的坚强。会在你的，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准时赴约。刚才耳边的这样一首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当中特别策划推出的一首专题歌曲《小小的》，很感慨哈。我们身边一直都有未成年人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许大部分也都有未成年人在。如何去关注到他们，如何去感知到他们的那些敏感，他们的渴望，怎么去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怎么去帮助他们走好的人生每一步成长之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课题，对吧？

那说到课题，我也想到之前，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位女学者，她曾经跟随女儿一起做了一场追星运动，后来她也写了相关的追星的课题。我就记得她花了200块钱，哎，去追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明星，然后那个明星好像是在某一个对决当中啊成功胜出，他就说自己花了如此小的代价，却体验到了一种最快乐的那种感觉。他说他体会到了孩子追星的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其实我们说追星也许从来都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就是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未成年人心里那一场赤诚又鲜活的，我觉得不是一种身体的奔赴哈，是一种精神上的奔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热爱，怎么去支持这一份热爱，怎么去给到这份热爱以一些尺度和底线还有边界，其实是很考量我们自己的，对吧？不是说热爱就没有边界，爱也要有温度，也要有边界。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不粗暴否定，不强硬阻拦，也真的是考验我们每个人智慧的。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没有让天下人失望。对于他的勤勉与贡献，在历史和传说中都是众口一词的褒奖。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播种白骨草木，驯养鸟兽蚕虫。在他教导下，众人劳勤心力耳目，同时对菏泽山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朴素而智慧的自然观被中国人传承至今。对于司马迁来说，作为一个开国之君，除了让民众休养生息，还有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族邦联合体，据传就是由皇帝创立。他在涿鹿山的山脚建起都邑，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制。据说皇帝设有五官，因他受天命时有祥云之兆，所以五官都以云为名号。他还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邦国，确保安定。创建有力的政权机构，达成社会共识的治理规则，这是中国人自古早起就孜孜以求的安宁和秩序。司马迁为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后世的执政者，所以他在将武帝时代书写为历史起点的同时，把皇帝刻画成了他心目中所想的开创之君。故事的核心，神性弱化渐进于人性，在学术意义上，这是从神话演变到传说的标志。 《史记》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皇帝的离场，皇帝崩，藏桥山。更具仪式感

方，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没有不归服于他的。从黄帝开始，飞扬的神话逐渐走向与现实更贴近的合理传说，脉络逐渐清晰。皇帝传位颛顼，颛顼又把帝位传给了侄子高辛。高辛深谙天象，他结合天气变化与植物生长，总结划分出四时节令，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高辛被尊为帝喾，关于颛顼和帝喾的技术十分有限，他们更像是两位守城之君，似乎都是在为下一位光耀史册的主政者做足铺垫。按照司马迁的叙述逻辑，经历波折才能成就伟大。帝喾临终时传位给了长子，但是长子能力平平，不久另一个儿子放勋登基。放勋的另一个称呼在中国家喻户晓，帝尧。这个名字已经在历史长河中化为独一无二的象征，它几乎就是民君盛世理想大同的代名词，历代中国人都深谙其意。帝尧的出场光彩夺目，他总是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着的红色车驾。马在中国文化中享有尊位，它代表纯阳、强健、明亮、热烈，充满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司马迁不吝笔墨地赞美帝尧：其人如天，其之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奢。这样的文字几乎是史记中褒扬帝王最华彩的词章。帝尧具有超凡的执政能力，他注重考察百官，在他的督促下，官员政绩昭著，各方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他懂得顺应天意所指，更懂得实现民心所盼。帝尧安排得力官员，根据帝喾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设计完善了农耕的步骤，细心指导民众做好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同时，他将颛顼和帝喾都很关注的天时监测推向了高峰，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了完备的历法。重要成果是，他将一年确定为366天，并设置闰月，用于校正春夏秋冬四季。与之前三帝相比，帝尧更像是中心之主，是后世儒家学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君主。比司马迁更早的孔子对帝尧的评价之高几乎无可复加：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他创立了一个秩序井然、天人和谐的时代，那是传说中最好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创造者。后世中国人关于盛世的种种表述，
都指向帝尧治下的

0: 家，天下一统，诸侯归顺，百姓昭明。帝尧恩威并施，勤俭治国，他的政权组织分工清晰，管理制度有条不紊。他全力治理自然灾害，发展技术和生产力。他重视民生疾苦，与民亲善，同时严明刑法，惩戒有度。如此这般的执政成果，是所有人的安居乐业，是全社会的欣欣向荣，是全天下的民心所向。什么是盛世？帝尧给出了接近完满的答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承载了中国人无比美好的愿望和憧憬。我们希望并相信，那样一个理想社会是存在的。完成了今天伟业的帝尧，必须面对的最终也最难的命题是，如何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以及何时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涉及天下福祉的大事。皇帝、颛顼、帝喾都传位给了嫡亲，但是嫡亲并不一定贤能，传嫡还是传贤。司马迁借助帝尧提出了一个冒天下大不韪的问题。帝尧的决定是传贤。在他看来，贤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德。重组的中国文化对德行的最基本考量就是孝。在众人推举下，舜的名字传到帝尧耳中。年轻的舜闻名天下，凭的就是至孝的名声。舜也是皇帝众多子孙之一，但家族早已远离权力。他和普通百姓一样，耕作、渔猎、制陶，非常辛苦。生母早逝，父亲失明，后妈愚钝而顽固，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对他傲慢无礼。但舜仁慈善良，对父母兄弟都尽力孝顺爱护，没有丝毫懈怠。能够从这样的家庭泥沼中脱身，舜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品德，还有强大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这就涉及帝尧考察接班人的第二条标准：能力。帝尧决定用具体事务对舜进行实际考察，他把部落联盟的政务交给了舜，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又命舜迎接前来觐见的四方部落首领，舜不卑不亢，进退得当。帝尧对舜的才能有了信心，但他必须要知道上天对这位接班人的判断。最后的考验到了，帝尧把舜送入阳光无法照进的深山密林，并召唤来狂风暴雨。林中幽暗阴森，辨不出方向，也看不清道路。这既是对舜的精神和心智的磨练，更是对天意的观测。最终，舜安全地走出了丛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接下来的这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你能听出来是谁吗？

这个歌手名叫艾辰，我觉得他的声音还很有辨识度的，是吧？这是他带来的一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名字叫《忽远忽近》。这个季节其实很会有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天气，在阴晴雨反复的交替着。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点像刚才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忽远忽近，忽浓忽淡，或长或短，就是生活嘛，不断的拉扯，有的时候会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反复的内耗，忽远忽近。我想刚才这首歌里应该说的是一种关系的距离感哈，也是很多人在心底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情感。但是还好有音乐，还好有音乐可以细腻的替我们捕捉到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或者是感知的不那么明显的。除了音乐之外，我觉得就是文学了。今天还在和一位我文学界的好朋友在聊天，就感觉跟智慧的人对话完之后，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我们聊到了最近的一个策划，聊到了我想再重启我的作家朋友圈，因为我实在是觉得真的，如果不把他们的智慧介绍给更多的人，我总觉得有一点很遗憾的样子。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和书喜欢在一起的朋友都会有过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说这种恍惚感，我不知道大家在一些读过的文学作品里有没有感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特别能够把这种恍惚的那种情绪给说到位，就是

既让你看到人在一个热闹的俗世当中会安稳的立足，也会帮你看到在某一个松弛的时候就突然感知到了另外的一种茫然。就是我觉得它超棒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很多我们都不曾察觉的那种一刹那的恍惚，一刹那的感觉，能够用文字的方式好好的精雕细琢起来。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

0: 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7: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8: 国声开讲，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我们今天呢，一开始还是跟大家说到的是高考相关的话题啊。说到录取通知书，曾经呢，这个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晒出了他们当年的这个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页纸，内容非常的简洁，格式呢也挺朴素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大家应该有感受，越来越多的大学，尤其是一些名校，他们呢就开始在录取通知书上做文章了，那设计叫一个精美，包装叫一个奢华，几乎可以媲美高端的文创产品了。有的通知书呢，打开之后啊，是一幅绚丽的画卷，还附有一盏书灯，有的呢设计的是多层的这种结构，每一层啊层层都有惊喜。还有一些通知书呢，封面还镶嵌了这个精巧的转盘，甚至还赠送了额外的像茶砖啊、南极的这种海水吊坠啊等等，所以在这个社交媒体一发布之后，那更是推波助澜。大家说，哇，谁家的录取通知书特别好看，谁家的今年又心思多么的巧妙。在短视频平台上啊，录取通知书开箱这个话题往往在结束高考之后，它的话题播放量会很高。那通知书呢，就不再是通知书了，而是成了一种展示，一种社交货币。那谁家的设计又出圈了，就能够收割一波流量和关注。录取通知书呢，其实是高校给新生的专属仪式载体，适度创新的设计还有丰富的文化表达，其实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那对于收到通知书的考生和家庭来说，这是一份精心准备的录取通知书，如果它带来了很强的仪式感、归属感，其实也无可厚非嘛。但是啊，创意比拼绝不能异化成了奢华的攀比，这个已经完全偏离初心了。我们首先来算一笔经济账吧。高校花的每一分钱，归根结底是国家的教育经费或者是学生的学费，这笔钱应该花在面子上还是里子上呢？当一些高校的宿舍那还是八人间，图书馆座位还要靠墙，甚至有的连空调都没有，实验室设备这么多年都没有更新的时候，你花大价钱在豪华的录取通知书上，这笔账似乎怎么算好像都不太对啊。有网友就说了，那与其你把钱花在这个录取通知书上，你不如把我们宿舍的空调给装了呀。这真是话糙理不糙，很多寝室啊现在那空调还嘎吱嘎吱响，可能还是90年代甚至2000年代的那种老式的空调啊。再来算一笔价值账吧，录取通知书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它的本质功能只有一个，就是这位同学，我通知你，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它是一份凭证，一份契约，一把开启人生新阶段的钥匙。当这把钥匙被包装得越来越花里胡哨，人们记住的是钥匙本身，还是那层层叠叠的包装呢？那些夹在礼盒里的周边产品，那些精心设计却可能看一次就被塞进抽屉里的物件，有哪样能比得上录取通知书上那一行经批准你被录取到我校的文字力量呢？录取通知书的重啊，从来不在于它本身的这个重量，而在于它承载的结果。这份庄重不需要任何周边产品来加持。 我们再从时间节点上看一看，在二。

0: 2026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布这样的部署，有明确的指向性。一方面呢，近年奢华录取通知书的攀比之风是愈演愈烈啊，已经到了必须要纠偏的地步了。另一方面呢，这绝对不是一次孤立的禁令，而是要借此传递一种更根本的价值回归。要纠正的是形式主义在教育领域的蔓延。大家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仪式感这个词就被用烂了。那什么都要仪式感啊，什么都要包装，什么都要出片儿。学校和学校之间比的那不光是录取通知书啊，还有毕业典礼啊，谁请了嘉宾更大牌，开学典礼那谁的场面更壮观，还有校庆晚会谁的灯光更炫目。你说说这些形式主义一旦成风了，精力不就花在表面文章上了吗？而教育的里子是什么呢？是教学质量，是学生关怀，是学术氛围，科研实力，这些反而没人关注了。任其发展下去，大学就会变成一个个善于整活的文化公司，而不再是潜心育人的学术殿堂。所以教育部这件事儿做得特别好，要避免的是攀比之风向校园侵蚀。大学那不就是社会的缩影吗？但大学不能是社会风气的放大器。当一些商业领域的内卷逻辑、面子文化、流量思维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校园，它传递给学生的是什么呀？是一个个危险的信号。价值在于在外呈现，而不在于内在修为。你说更重要的事儿不是你学到了什么，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这些好像都似乎放在第二位了。现在要展示出的是什么？是你收获了多少点赞？浮躁之风、攀比之风就此蔓延开来。要立起来的是教育公平和朴素的价值向导。当下呢，其实关于教育的消费主义叙事啊，特别值得警惕。不光是大学，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大学，可是我们再往前想一想，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多少被收割的时刻，学区房、补习班、升学宴，那似乎每个教育节点其实都能被拿来标价和展示啊。录取通知书要去奢华，就是在释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教育的价值不需要用物质的堆砌来证明，被录取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足够值得庆祝了。那个夏天你拆开信封时心跳的声音，远比任何礼盒里的物件都更值得铭记呀。大学的使命是育人，不是营销。大学的精神在图书馆、在实验室、在课堂，不在什么这些礼盒、包装和周边。所以教育部对教育系统自身的约束和规范，恰恰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大学应当成为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而不是追随者。当流量思维大行其道的时候，高校最该做的就是告诉所有人什么是深耕，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一方净土，什么是一脉书香。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我们这个微信好友说的特别好，他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啊，当时就是一张纸，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还是一张纸，我觉得挺好的，重要的是上面的内容，而不是这张纸是什么样的，特别好。
2: 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体验。今天的关键词是体验啊，说体验呢，先把脉再吃饭。这种就餐体验，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啊？就跟整的跟你去这个中医馆吃饭似的。最近啊，广州就有这么一家店呢，凭借一些这个药膳同源的这种方式啊，还有就是进去之后先要顾客接受中医医师的把脉问诊，然后哎，咱再点相应的这个药膳的菜品。对此呢，有中医专家表示了，说这个做法呢确实是把中医的养生理念和现代餐饮结合了，体现了因人制宜的养生理念，也推广了药食同源文化，但

同时啊，医生也提醒大家，这事儿吧，咱得理性看待。那药膳菜品啊，主要是针对亚健康人群的体质调节的，它呢的确不能够取代必要的药物治疗。也有律师提醒了，说这个先把脉再吃饭啊，这种模式就如同啊这个混淆了医疗药品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啊药品宣称误导性健康的功效，这种行为呢，很容易触发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的双重风险。这药膳呢，终究是膳啊，它不是药。调理亚健康啊，调理身体状态可以，那如果真有个头疼脑热的，咱还是得去医院嘛。商家也得守住边界，你不能把食疗啊吹得神乎其神，吹成了神药。守住边界，这碗药膳啊才能吃得安心，吃出文化。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继续来回到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体验啊，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比较尴尬的体验吧。途经地铁站，哎，临时想去个厕所，却发现这卫生间设在站台区域的外面啊，你必须要购票过安检之后才能够使用，也就是你得买票。哎呀，这就很不方便了，外边好像没有。最近呢，这个贵阳啊就推出了叫做如厕便民卡，市民游客呢不需要支付地铁进站费用，你只需要借用一下，说不好意思，我想要去个厕所，然后呢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如厕便民卡呢给到你，就能够免费进站上厕所了。这个行为啊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举措，但是引来网友一致好评，很多网友呼吁说全国都应该这样推广。其实现在呢很多城市啊也都推出了类似的服务，与人方便嘛，这民生小事真是办在了心坎上啊。看起来是一些小的举措，一张小小的卡片，但是解决的是人关键时刻的大问题啊。公共服务越是在细节上绣花，老百姓获得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啊就越具体可感，这值得点赞，也值得很多城市来推广和学习。刚刚这个体验特别好，但是下面这个体验啊就非常的糟糕了。正在吃饭呢却被要求先出去啊，这是什么体验呢？最近啊，一名网友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某餐饮店就餐的时候呢，发视频说，因为这个艺人王祖蓝，他要进店拍摄推广本地美食，现场呢就有工作人员要求食客啊，吃粉的吃粉的，你们先出去配合一下。之后呢，被质疑拍摄期间存在清场行为。此后呢，当地的文旅局就发布情况通报了，说王祖蓝受邀到玉州区宣传推广本地的特色美食文化。当时呢，因为这家店啊空间比较小，所以拍摄实行了分区管理，明确划分了拍摄区和正常的就餐区，没有做这个清场的安排。但是拍摄过程当中呢，由于周围围观的市民比较多，局里的一名工作人员啊，就出于安全和这个方便拍摄的考虑，就请求食客配合。但是因为呢，他当时的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会了。对此呢，深表歉意，并对这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你看，一场本应该互利共赢的文旅宣传，闹得商户挨骂，明星招黑，游客扫兴，地方文旅脸上无光。就这件事儿啊，着实是没办好。可是复盘整场风波，实在也没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在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里，大家听到了那句很简单的出去啊，一会儿再吃，这确实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命令感吧。潜台词仿佛是在告诉正在缩粉的食客，那明星拍摄是大事儿啊，你们吃饭可是小事儿，为大咖让路。这的确让人很不舒服，误解呢就此滋生了，负面舆论也随之快速发酵。所以啊，要想把事儿办好，这个细节啊总是强调，我们总是说还是得注意细节，你学学人家贵阳，贵阳地铁人家做的这些小事儿。所以啊，这件事儿在网上遭黑了，很多人啊都在纷纷下场批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在张雪机车直播间连线当中啊，有一名用户向张雪本人反映，说自己在河北承德张雪门店购买的 820RR 车型呢，因为合格证丢失，导致无法上牌上保险。可是门店呢却教唆他说，你晚上偷着骑啊，交警反正也追不上你。对此呢，张雪在直播当中表示说，这种店留着祸害用户，直接关店。门店教唆偷着骑，老板怒斥直接关，这波操作够硬核啊，出了问题先想歪点子，那这就是给品牌埋雷呀。张雪呢当场拍板关店，是对品牌底线的捍卫。相比于某些企业的推诿扯皮，这种担当让人看到真诚，感到安心啊。 最近呢，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在海淀成立了。太空算力是指什么呢？把服务器、AI 芯片、还有存储设备等等这些计算资源啊，部署在近地轨道、地球同步轨道等等这些太空环境当中，构建太空数据中心，以实现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与输出全流程在轨完成。最近一年呢，其实各地政府啊，有关太空算力的政策举措都在密集发布。那太空算力呢，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抢滩布局的未来产业了。地面资源吃紧，太空算力呢正好接棒，全天候、高安全、广覆盖，优势呢是肉眼可见的。把数据中心搬到轨道上，让 AI 芯片在苍穹当中运转，这不是科幻桥段啊，而是未来产业的新赛道。星辰大海不只是浪漫，更是产业。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9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从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就持续走高，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的亚军。此外呢，这部片子已经延长上映到6月30号了，并且将在海外陆续公映。这15亿里有没有各位的贡献啊？有的举个手，反正我是有啊。一部真诚的好作品永远不会被观众辜负，这个票房值得。而且呢，随着电影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汕头、揭阳等地啊，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也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最近呢，有游客反映说，青岛动物园的网红孟加拉白虎小孬离世了。此后呢，当地发布情况通报说，在青岛动物园虎山外展区，两只白虎发生打斗，导致其中一只伤重不治死亡。经过初步核查，是因为饲养员违规操作，将两只白虎呢放到了同一外展区造成的。目前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一次违规操作背后是整个管理链条的松懈。小孬死于同类相争，但更死于人的疏忽大意。希望这次啊，不只是问责，而是真正把敬畏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最近呢，有一款造型独特的瓶装水啊，在社交媒体走红了。肯定有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哪一款了，因为它的瓶身呢被设计成了一副哑铃的造型，那就是中间比较细啊，中间收窄，两头鼓起，握在手里呢，这个虎口刚好能够卡在这个凹陷处，就像抓了一件小巧的健身器材。空瓶呢，你把它装满水或者是装满沙子，那的确能够自由调节重量啊，就化身成了一个真正的轻量的哑铃。你看，既能当水喝，也能随手拿来锻炼，让哑铃瓶装水，所以就在社交媒体上实实在在的火了一把。但是啊，这个快消品复购的逻辑上，它好像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有个当哑铃瓶的这个水瓶的工具了，那消费者为啥还要再买一瓶呢？我就下次不用买了，我买个两瓶凑成一副是不是就够了呗。好，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它们只是两颗大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那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对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地球上姗姗来迟的生物。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千万年前，这是属于古生物的星球。它们依靠天生地养，在自然的赠予和保护中，在自然规律形成的食物链里，也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安然地生存、搏斗和死亡。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灾难来临。或许是因为大地掀起了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那是一个瞬间，没有逃生的时间和可能。一只母羊紧紧怀抱着自己的孩子，顷刻间被淹没在厚厚的土石之下。虽然都被称为羊，那时生物的外形跟今天的同类颇多差异，但有一

0: 古生物学家在今天甘肃的和政地区发现了它们，取名为和政鸯。这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物种，距今约有1200万年。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和政鸯生活的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我们获得了无数个信息碎片。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了7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7大洲。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5000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大量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开始。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大气层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3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旧的物种消失了，而受益于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新的生命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或巡游于江湖，或聚集于山野，或奔腾于草原，或翱翔于天际。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冷热适中，四季分明，植物有肥沃的土壤，动物有丰盛的食物。从后世的理论看，适者生存，大自然仿佛为人的登场准备好了一切。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都已经翻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篇章，人的历史才将要打开第一页。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美丽花蝴蝶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的跟你一起伴着音乐共同上路了。音乐的世界里呢，很多歌曲都是通过一定的意象来表达人们的情感，很多的歌曲也会选择一些有趣的形象来表达人们的心情。今天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以蝴蝶为名的歌曲，一起来看看那些唱歌的人们是怎么样借用蝴蝶都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蝴蝶花，水木年华就是用浅吟低唱的方式唱出了青春的幻想和忧伤。听着这段动人的旋律，你是不是已经陷入了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当中呢？

我把岁月慢慢地编织成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这首小虎队的《蝴蝶飞》啊，曾经伴很多朋友一同成长，也感动过无数的人。下面你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程志鹏一个人的演绎，相信听了这首歌，也一定能够唤起你一些青春美好的回忆。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实际上，在地球历史99.9%的时间里，都不曾有人类的身影。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我们会发现，直到最后2分钟，人类才终于现身。关于人类究竟如何起源，又如何出现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上，直到现在还很难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者可以说，证据依然不足以平息众说纷纭。大约200年前，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人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而已知的是，在距今大约300万年前，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大河边上，有了人。近100年间，我们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襄汾丁村、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地方，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生存遗迹，石质工具、动物骨骸、植物遗存，甚至还有燃烧后的灰烬。它们静默如谜，但并非沉默无语，曾经参与过鲜活生命场景的这一切。
2: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最能代表新生活的，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弃。现在，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磁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1.2米，直径约3米，通过一段斜坡或是台阶 连接室外的地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屋内铺有芦苇编织成的草席，用以坐卧。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慈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慈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奔、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地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一切都显示慈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慈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0000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为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不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是慈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型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器、盛器、饮器、 石器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慈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成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慈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长颈、古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细壶，慈山共出土了17件。新石器早期，谷物酿酒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这些壶或许就是酿酒器具。小口古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在慈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形为圆底斧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湖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形为平底直腹罐类器。釜和罐都是吹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笠。共同特征是都带有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鼎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笠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笠的出现比鼎稍晚一些， 由于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一度呈现出西北高地用力、东南平原用顶的分布。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立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眼。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和更长远的愿景。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地上扬起落叶，隐隐约约像是蝴蝶翩翩起飞，水银灯下舞成一曲芭蕾，叫人好想不顾一切去跟随。这是蜜雪薇琪的荧光蝴蝶，会让你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似乎也真的看到了蝴蝶在翩翩起舞。现在呢，音乐不会停，你可以继续来感受一下荧光蝴蝶带来的美丽。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来听一些以蝴蝶为名的歌曲，下面送上这首是《蝴蝶结》。说起蝴蝶结呢，每个女孩都不陌生，似乎每个女孩子都是对蝴蝶结情有独钟的，而这种情结可能是从童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在四处为家的日子里，先民们很少对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依恋。如今，长时间的定居让他们与自己选择的土地深度捆绑在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产生了。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他们把丰衣足食、繁衍生息托付于此，把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梦想与希望都存放在这里。有了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就有了家的概念。家是一个能给予足够安全感的地方。安全感来自于遮风避雨的房屋，也来自于自给自足的温饱。很多年后，中国人在创造家这个字时，特意取了两样事物，屋顶以及被驯养的动物代表猪。为了安定这个朴素的心愿，中国人从此专注于对家的营建，这份热爱至今不变。而真正促成这一切变化的核心，是两粒小小的种子，素和道。它们即将长久地连接人和土地，并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中国人。它们原本是自然界毫不起眼的杂草，素即小米，它的祖本是狗尾草，道的祖本是野生稻，前者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后者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它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默默生长着，直到距今一万年前后，中国南北大地的先民们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分别从它们身上窥见了农业的奥秘。农业出现的时间大致是人类开始尝试定居但尚未完全定居的时代，那时的人有了相对固定的。
2: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4: 你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5: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6: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5: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7: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0: 产253万吨。
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4: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5: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6: 哟，怎么回事啊？
4: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6: 妈给挠挠啊。
4: 它是你的天使。
7: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4: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8: 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随着孩子的成长，难以管教的两岁到来，这个时期的宝宝天不怕地不怕，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喜欢对父母的意见说不，来凸显自己存在的价值，且做事情完全不计后果，只凭喜好。他们有非常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他们第一次想离开父母独自飞翔，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能够全神贯注，但睡觉吃饭等这样的平常事儿却成了他最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父母呀，也常常为难。讲道理，孩子似乎不明白，削一顿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怎么办才好呢？首先要给孩子制定明确的规矩，让孩子明白自己行为的标准，即什么样的事儿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能做。同时在规则上，最好是所有人都要遵守，没有特殊。其次，对于想要停止孩子的某些行为，最好给予适当的缓冲期。比如当他因为玩玩具而错过了上床时间的时候，与其父母直接把玩具收走，不如告诉孩子再过3分钟我们就要送玩具回家了，给他们说再见了。有了这样的缓冲期，孩子就有了明确的目标，而送玩具回家也给孩子一个充分的缓冲期，明白要结束今天的游戏时间，准备睡觉了。第三，就是言传身教的力量。父母需要主动地将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交给孩子，并且做好孩子的榜样。父母不可以让孩子去做自己不愿意的事儿，也不可以自己做一套让孩子去做另一套，只有父母以身作则，才能教育出品学兼优的孩子。例如等红绿灯、走斑马线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儿，很多家长往往会一边教给孩子红灯停、绿灯行，一边大喇叭带着孩子过中国式马路，孩子就会非常纠结，究竟是要等待变灯，还是要等待一撮人，这就是规则的不统一。我身边还有一位家长，他明白阅读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也知道言传身教的力量，于是每每孩子做作业，他都习惯性的拿一本书坐在孩子身边，可惜他的注意力总是被手机所吸引，完全没有翻书的动作，这样的榜样力量不做也罢。而父母为孩子制定的任何规则，都要建立在孩子可以完成、可以达到为前提，以爱为核心来进行。不管父母做什么，对孩子有怎样的管教，都不要忘记告诉孩子我爱你。孩子不可能完全靠自我觉醒来完成成长的过程，除了关爱，他们还需要教育。父母的爱让教育事半功倍，但有时父母容易进入占有欲的误区。要知道，培养孩子不是为了他和自己在一起每一天，而是为了孩子要离开自己的那一天。
9: 雨会洒下一缕缕碎波潺潺。

孩子大一些的时候，好奇心就会越来越强，求知欲越来越广，破坏力越来越大。父母应该用积极鼓励的方式

0: 孩子做事的随意性很强，做事总是虎头蛇尾或者有头无尾，所以需要家长监督孩子做事的结果，给予中肯的评价，同时要给孩子一定的自由，在一定范围内给孩子选择权，表明父母对孩子的信任和尊重。当然，与之相对应的是，有了自由权的孩子也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承担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培养孩子、教育孩子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往往需要父母付出足够的时间、耐心以及爱，还需要父母有足够的智慧，对生活的从容，对事情的正确判断，还有就是言传身教的力量，言出必行，言行统一。很多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是孩子们在成就我，是他们让我能够敏锐地察觉到生活中的真善美，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未来和希望的定义。教育无小事，让我和他们共同成长。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在早教中也是必要的，这样也许能让孩子不能理解的时候能更好健康的成长。孩子的年龄较小，认识理解事物及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有时为了不让孩子的幼小心灵受伤害，有时为了给予孩子积极的鼓励，有时为了让孩子言听计从，成人可以适当的利用善意的谎言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和教育效果，这就是善意欺骗法。比如毛毛和妈妈在路上遇到一只可怜的流浪狗，他们决定把小狗带回家，还给狗取名叫笨笨。毛毛可喜欢笨笨了，经常跟妈妈一起给小狗喂饭、洗澡，吃过晚饭还经常带它去散步。没多久，毛毛就跟小狗笨笨成了好朋友。可是有一天，毛毛从幼儿园回到家，发现小狗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找到。原来小狗笨笨生病已经去世了。妈妈犯愁了，这件事儿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毛毛呢？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让他怎样才能接受朝夕相处的亲密伙伴突然离他而去的事实呢？为了不让毛毛在情感上承受太大打击，妈妈说，毛毛，笨笨一定是想妈妈了，跟妈妈回家去了。昨天我看到一只大狗在我家门口转来转去，冲着笨笨汪汪汪不停地叫，笨笨也对着那只大狗拼命地叫，看来那只大狗就是他的妈妈，他来找自己的宝宝了。毛毛委屈地说，那他也不能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呀。妈妈接着说，笨笨昨天跑到你房间看你，可是你睡着了，我们应该为笨笨高兴才对，他终于回到妈妈身边了，离开妈妈多难过呀，你说呢？妈妈还可以把提前准备好的狗妈妈和狗宝宝的照片装在信封里，告诉毛毛笨笨来信了，说他现在每天跟妈妈在一起很幸福很快乐，让毛毛放心。为了给笨笨留个纪念，还特别和妈妈照了化妆照，如果想笨笨了就拿出照片来看一看。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 好，大家好。
0: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1: 好，
0: 所谓 v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1: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冲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巡护车就要打着了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巡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点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0: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的
1: 啊？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

0: 被损坏啊什么的。那么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啊做个手势啊什么的就离开了啊。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1: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那种红外摄像头，
0: 非常这个隐蔽的嘛。
1: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因为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0: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啊，或石头旁边啊，或者在水旁边啊，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啊，这个河滩上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啊，还有粪便呀，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呀。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巡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儿出现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通过脚印啊、挠痕啊、刨痕啊，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都能可以体现到。
1: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寻寻，就
0: 是
1: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0: 对的，
1: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啊，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呀，或者是安全呀。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啊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呀，包括听觉视觉呀，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1: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0: 对的，
1: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0: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着看到你，然后你会不会被捕食掉，然后你怎么样去逃生，或者是怎么样去引起其他的同伴注意等等，或者怎么样去融为这个自然界中，然后又可以在自然界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实际上在那种感觉的时候呢是就是那种体会的感是最最强烈的吧。
1: 您在说这段的时候虽然说的是您的日常工作但其实有一些爽点或者说您的感悟是当代的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想要向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想要copy 一些或者复刻提取一些您这样的感官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愿意走到大自然当中去了包括您也讲到说驴友们徒步爱好者们户外爱好者们这两年的
0: 现在很多
1: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之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0: 对的对的，
1: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0: 对
1: 现在所处的这个

0: 环境。
1: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啊、比如说还有是啊雨林呀、啊。啊，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啊，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啊，也被野猫牛追过，啊，也被其他的这些啊，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啊，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非常聪明的，
0: 哦、智商其实很高，
1: 对，它是非常聪明的，对，它会有侧面，然后慢慢的接近，然后突然去袭击，啊，所以它是巡护员中啊，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啊，去投喂它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啊去投喂它一些这种食物，而且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啊，油量过啊
0: 过高
1: 的，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啊，
0: 对对对，
1: 啊很多的隐患呀、啊，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啊，或者停车点附近啊，啊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
0: 对，您刚刚其实李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了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
1: 的
0: 一些案例，
1: 对对、
0: 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
1: 对，
0: 流量很好，
1: 对，
0: 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超出幼儿心理承受能力的事儿。如果如实相告，可能会给孩子的内心带来阴影或者伤害。这时，成人可以花些心思编织一个合乎情理的善意谎言，这样或许可以让孩子欣然接受事实。幼儿园周五要举行亲子绘画大赛，小朋友的家长都陆陆续续到了。明明的妈妈打来电话告诉老师，因为工作忙不能按时来参加。比赛就要开始了，明明还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她焦急不安，催促老师赶快给妈妈打电话。老师把明明叫到办公室，假装拨通了号码，跟明明妈妈通电话。明明妈，你已经在路上了，路上塞车。知道了，你让我先给明明当一会儿妈妈。好的，等一会儿你来了，你可以先悄悄躲起来看一看，明明肯定能给你一个惊喜，她会表现很棒的。放下电话，老师跟明明商量，你听到了，妈妈在路上塞车，要晚一些来，我们能不能给妈妈一个惊喜，让她看到明明表现很棒呀。明明虽然有些失望，但还表示理解，爽快地跟老师一起参加了活动。妈妈来的时候，明明把自己的画拿给妈妈欣赏，虽然妈妈有些看不懂，但还是给予了充分的称赞和鼓励。如果不是老师善意的谎言，也许明明这次活动从头到尾都会在期盼和抱怨妈妈的情绪当中度过。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些安慰，消除孩子心中不良情绪，有时还能帮助孩子走出困境，让孩子找回自信。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不能按部就班，不能墨守成规，更不能照本宣书，让孩子在妈妈的细心呵护下茁壮成长。有时候教育孩子需要的是一种好的心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一种能让孩子愉快学习的心态，

0: 是一个贫寒的家庭，一家人相依为命，爸爸辛辛苦苦工作养活一家子，儿子也知道生活的艰辛，一直都很懂事儿。一天儿子闷闷不乐，显得心事重重，父亲看在眼里，问儿子怎么回事儿。儿子一开始怎么也不肯说，后来才吞吞吐吐，同学们都有自行车，只有我没有。父亲沉默了，因为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买自行车。但过了几天，儿子忽然惊喜地跑回家，对父亲说，爸爸，给我2块钱吧，我要去抽奖，奖品里就有自行车。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父亲什么也没说，把钱递给了儿子。儿子欢天喜地地去了，不久却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儿子嘟囔着，显然他空手而归。第二天，父亲让儿子再去试一次运气，这回大喜来临，儿子一蹦一跳地跑回家，对父亲说，我中了，我中到自行车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若干年后，儿子事业有成，住上了大房子，也买了好车，但那辆自行车他一直保存着。每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都会想起自行车，想起他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而那位父亲呢，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父亲临终前把儿子叫到床边，儿子，你知道那辆自行车怎么来的吗？儿子困惑地看着父亲，心想，难道不是我？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2: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6: 是赛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7: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

0: 早睡代替晚休，
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撸铁增肌对于减重到底有什么作用？是否事半功倍？不依赖昂贵的器械，不追求极端的运动，加点重金属可以更高效更持续的减重。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而肌肉的流失却不知不觉。躺平会损失肌肉，无氧增肌可以随时随地悄无声息。只用矿泉水瓶也可以不花钱的实现阶梯锻炼。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科学减重离不开重金属。
3: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嘛，现在我们前面有个直播台，对吧？
4: 对，
3: 您呢，如果方便的话，您也找这么一张桌子
4: 啊。
3: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
4: 嗯，
3: 是吧？如果您是坐姿，就请您呢把这个手啊，右手放在您的右膝关节上，记住啊，是掌根的部位放在右膝关节上，然后呢肘关节一定要微屈，千万不要伸直，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您的右手的掌根，竖直的垂直的往下压您的膝关节，就压着，有多大劲儿您用多大劲儿。这时候您用左手来摸一下您的肱三头肌，所谓的肱三头肌就是咱那个蝴蝶袖，就是这胳膊大胳膊下面这块肉，你来摸一摸，这儿是不是紧的？不对，是这样啊，用掌根，千万
4: 用掌根，
3: 不要用手掌，用手掌你的那个这个负荷太重
4: 啊，
3: 容易把我们的腕关节给它搞坏了，来使劲压，
4: 用掌根
3: 对
4: 压在桌面上。
3: 对，我这时候呢是给我们的主持人啊，我给他为了让
4: 一下，哎呀，哎，
3: 方便他发力，我给他垫了一个手
4: 啊，
3: 我同时也要感受他的这个
4: 力量，
3: 对，使劲压，
4: 使劲儿啊，我的力量不够，
3: 就把身体推远一些
4: 啊，
3: 对你，你不要往桌上趴，往桌上趴你是用上半身的重量，对，推远一些啊，使劲压，再压，坚持住，对，如果您要能够坚持一分钟。我在直播间告诉您的后果，一分钟之后你会全身发热，甚至一脑门汗。再使劲，力量弱了，
4: 我现在都已经全身发热，而且我不由自主的就把核心收紧了。
3: 好，你看，就这么简单啊。今天呢我是把这个每一个细节
4: 推桌沿儿，
3: 不是推，是压，
4: 压桌沿儿，
3: 推是向前，压是向下，记住，
4: 向下压桌沿儿，
3: 把身体离的桌子稍微远一点，远端发力，
4: 然后尽量的用整个胳膊的力量去压桌沿儿，
3: 完全你左手练，右手使用鼠标，或者右手接打电话，或者你追剧，这都可以，
4: 然后这个时间不知不觉一分钟
3: 可以说90%的朋友你坚持不了
4: ，
3: 坚持不了，这不就是抗阻吗？什么叫抗阻？抗阻就对抗身体外边的阻力，对吧？去健身房，杠铃，哑铃，这些还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弹力带，这都叫抗阻。其实还有一种抗阻呢，叫自我，就是利用自身的体重
4: 啊。
3: 你比如说俯卧撑，这是不是标准的？
4: 是。
3: 还有一个
4: 引体向上，
3: 左手和右手，较劲。
4: 左手和右手较劲，
3: 这叫系统内力
4: 啊！
3: 左手和自己跟较劲，不再跟地球引力较劲了，而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你等于带着健身房走
4: 哦。你可以带上健身房，随时随地在哪儿都行。
3: 对，
4: 只
3: 要您想起来了，让您的骨骼肌记住啊，向心收缩，这就叫抗阻
4: 哦。向心，让我的骨骼肌向心收缩，
3: 向心骨骼肌发力，向心收缩就是一个发力。咱们等长了，它也是一个向心的。一定是发力的。
4: 什么叫等长？
3: 等长就没有任何外形。刚才我们压膝关节这个，你能看着我的身体有动作吗？没有。是吧？但是它是实打实的展示。
4: 等长就是说我并没有外面的伸展，没有向外的伸展。
3: 别人能够看到你，比如说，哎呀，伸胳膊打哈欠，这个可就不是。
4: 这就不是偷偷摸摸了，
3: 这就不
4: 是
3: 等长了，
4: 不知不觉了啊、哦！所以等长的向心收缩，
3: 长度不变，没有外形嘛？
4: 长对，没有外形上的变化，
3: 嗯
4: 啊，也可以实现力量锻炼，
3: 哦、随时随地都可以。
4: 嗯，
3: 你说最简单的想练股四头肌，刚才是这个动作，
4: 嗯，
3: 还有站起来、蹲下去，起来蹲下去，蹲起，
4: 嗯，
3: 都
4: 蹲起，深蹲，
3: 嗯。
4: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哈力量训练。那您看哈，我想追求性价比，我想要单位的这个燃脂或锻炼效率更高。
3: 嗯，
4: 我加弹力带，比如说我练深蹲的时候，像刚才说您刚才教的这几个动作哈，
3: 对，
4: 我要是绷上弹力带，它会效率更高吗？
3: 肯定啊，
4: 是，
3: 但是有外形啊，别人都看到了。
4: 对。
3: 如果您的工作和尤其是生活啊，有很多现在自媒体的朋友们是吧，这时候你完全可以手边就搁一个橡皮带，
4: 嗯，
3: 这个橡皮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便携式的一个健身房
4: 哦，
3: 各种抗阻都能做出来
4: 哦。好的，哎，您不管是套在这个腿上哈，
3: 嗯，
4: 还是一个手套在脚上，
3: 那种方法太多了，
4: 太多了，
3: 太多了，
4: 弹力带可应用的太多了。
3: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我们是描述
4: 不
3: 完的。
4: 对，所以就是您说的那个，您得经常来做做节目，提醒我们，让我们把这些运动方式给用起来。哎，不是怕你不练，而是怕你想不起来。
3: 对，所以说说，老师，你给一个那量不用给
4: 啊、
3: 有这个理念你就自己做，当你累了以后自然的。
4: 我们听友有这个问题是，我如果能一次运动一个小时以上。啊，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天。我是有氧和撸铁怎么来分配更合理？
3: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大家那个是没有这个减脂的需求，
4: 嗯，
3: 是吧？
4: 有，一般
3: 啊、有，
4: 我们都有啊，有。
3: 有减脂的，那我就建议大家，先做一下准备活动，准备活动一定要把我们的肌肉，这个粘滞性克服，让机体升温，然后呢我们的关节都柔软了以后，先练无氧
4: 啊、还是先练，要先练无氧，
3: 先练无氧
4: 啊，
3: 因为我们无氧呢它是消耗血糖的大物，它是短时间内的效率要比我们有氧要高
4: 哦。所以我们可以先练无氧，
3: 先练无氧。
4: 嗯，
3: 这时候呢体内的这个血糖啊它相对比较高
4: 啊，
3: 这时候咔，因为我们无氧刚才说它是短时间内，它的用量要多，这时候哎也疲劳了，然后开始呢做有氧
4: 啊，
3: 再放松
4: 哦，
3: 练习我们的心肺。
4: 因为那个无氧锻炼的那个疲劳是肌肉的疲劳，
3: 对，
4: 但是这个如果你练了这个比如说二三十分钟的无氧，哎你肌肉疲劳了，那么你去练有氧，
3: 对，
4: 这时候开始练的是心肺了。
3: 对
4: 啊，心肺的练，
3: 但是你的肌肉的兴奋性还是保持
4: 在，哎，对，你兴奋的那个预热，
3: 对，在有氧和无氧这两个哪个更危险，我在这里肯定的告诉你，一定是无氧。
4: 哦，无氧更危险，
3: 肯定的嘛，它、要对抗阻力嘛、
4: 嗯、
3: 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进入平台期以后、
4: 嗯、
3: 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大强度的一个刺激，这时候那就是，所以说这时候你点儿当当的，为什么我们练习无氧的时候一定要你记忆注意力必须给我集中
4: 啊、
3: 有的很多人在健身房里面练无氧的时候，那大强度的还戴着耳机
4: 啊、
3: 这是不容许的
4: 啊、
3: 你看有氧
4: 受伤，
3: 跑步机上，椭圆仪上，你看都是戴着耳机，
4: 随便
3: 是吧，
4: 对，戴着耳机、看着片儿都行
3: 啊，对啊、
4: 嗯、
3: 只要这胳膊腿动着就行了，练习这种力量练习，抗阻我们不能
4: 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3: 对，因为它有的时候我们要突破极限的时候，都是所谓的极限是您的极限，今天是100公斤深蹲，那明天我就给你干到105，能不能、这时候为什么旁边不光是您，旁边还要有人教练助教要来辅助保护。
0: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0: 再不养生就晚了，
1: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5: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7: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8: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嗯，
9: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8: 哎，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9: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6: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8: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9: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8: 长大的，
9: 喝着它长高的，喝也喝着它长胖的。
8: 来，
9: 谢谢。
8: 我的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搭啊，
9: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8: 对，
9: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8: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9: 更好喝，
8: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听说，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9: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8: 但说到底啊，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5: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就所以咱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练无氧，特别这种大重量容易受伤。那如果我不想花那个钱请私教啊，我在家里我怎么能循序渐进让这个既能对我跟以前相比我有所突破又不受伤呢？
2: 给很简单，我在这里给咱们新手的一套这个最简单的啊撸铁入门的这么一个范式。保证不会受伤。又能有效果。就是重量我们首先能完成，就是这重量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是70公斤，我能完成12到15次。但是又不是很轻松，尤其是最后那2到3次，那腰紧后腰，我得挺上去，是吧？这个重量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重量，
1: 就是你能轻松状态下能够完成，最后到自己极限状态下呢，要咬咬牙。
2: 能坚持的重量，每组就做12到15次，每次3到4组。每次三到四组。记住有一个更关键问题，组间休息。就练完这一组组间休息是最严谨，我只能给到你30到60秒。
1: 组间休息30到60秒、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承受的最大重量，然后每次14次左右。
2: 对，12到15次
1: 左右，
2: 这是很安全的一个重量的范围。
1: 然后组间休息30到60秒，就是1分钟以内。
2: 这个刺激是一个强刺激，同时这个刺激的间隔时间特别有讲究。你要是我还没恢复过来了，你3分钟以后，你的肌肉的那种兴奋的状态，代谢的状态就
1: 要变了啊，
2: 你就感觉不到。
1: 好，
2: 就变了。
1: 所以你的休息每次只有30到60秒，要做4到5组。
2: 对，要做到呢，每次呢做3到4组啊，然后每周训练2到3次
1: 啊，每次3到4组，每周训练2到3次，
2: 这个无氧我们不建议你长时间的做，就是短着哒哒哒哒几个强刺激，给几个强刺激就行了
1: 啊，
2: 它不像有氧，有氧是持续，慢慢来，慢工出细活
1: 啊，所以这是一个有间歇的，但是间歇非常短的，
2: 对
1: 啊，然后对你来说高强度的，
2: 对。还因为它这个很快就给你带来疲劳感。还有一个，这个每一次记住就练1到2个部位。
1: 只练1到2个部位。
2: 一练1到2个部位。
1: 比如说我今天这一组我就专门练腿。
2: 肱三头肌。是吧？肱三头肌。练完了以后我再练练下肢的股四头肌。2个部位。你别一口吃个胖子，你也吃不了，对吧？你吃不消。你吃不消就是伤你。
1: 所以这个撸铁是要分部位来，
2: 对，一次呢1到2个部位，每周呢我们练习呢每周啊，你比如说周一练手臂，加核心，是吧？周三呢我们练腿部加臀部，这就
1: 1周2次啊。
2: 您别惦记这一下午都是抗阻，
1: 跟
2: 你说，这有可能就把您彻底就练垮。很多
1: 的
2: 这个运动损伤，这种就是严重的运动损伤，往往都是在这个抗阻训练过程，
1: 是，
2: 也就是力量练习，
1: 力量训练，
2: 力量，你听的这个词就有压力了，
1: 对吧？对，好的，所以这个组数、次数和你自己适合的重量和间歇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
2: 还有一个原则啊，就在练力量的时候，宁亏勿超。
1: 宁亏勿超，就是你弄的这个重量数，
2: 12到15次，我能推，你别说啊，我就推10次，但是我努力去推那12次
1: 更重的
2: 那2次去
1: 啊，
2: 恰恰伤就在这儿。
1: 你要是推了10次，觉得哎呀，我今天这个那
2: 就达到我刚才说那效果了，
1: 哎，我就已经有点吃力了。
2: 减重量，
1: 减重啊，
2: 减重量，保证我的次数，减重量
1: 啊，在保证次数，减重量的前是个前提，
2: 把配重减下来啊，千万别说我配重不减，我减那个次数
1: 啊，
2: 错。
1: 那种还是容易受伤。
2: 对
1: 啊，
2: 你一旦有一次挺不上去，咔嚓下来
1: 就受伤，是，那就是一次比较严重的伤。
2: 对，
1: 那如果说，哎，我练这个重量啊，我每天都是这重量，我在家里吧，我这个哑铃可能3公斤的我就没变过啊，我一瓶矿泉水，我一直都把它当个哑铃使， 那我练着练着这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2: 有意义啊。
1: 啊，
2: 你比如说我的配重不变，
1: 嗯，
2: 但是我的效率增加
1: 啊，我增加次数，
2: 增
1: 次
2: 数
1: 啊，
2: 还有增加一个速率，
1: 嗯，快一点。
2: 对
1: 啊，增加在配重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数量和速度，
2: 对，都可以啊。
1: 哦，也可以。
2: 你比如说以前我这100个啊，
1: 嗯，
2: 我们就是曲臂是吧，
1: 嗯嗯，
2: 这个曲臂练习的肱二嘛，
1: 嗯，
2: 我曲臂这100个以前我大约就是以前是2分钟，
1: 嗯，
2: 那我今天我努力在1分半，
1: 哦，
2: 这个也是肌肉的质量在提高，
1: 哦，行，
2: 嗯，
1: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过把那个水瓶里的水换成沙子
2: 啊，那是增加配重了
1: 啊，哦，
2: 水的比重，
1: 嗯，
2: 增加沙子，如果有条件再来点铁砂，
1: 嗯
2: 啊，对不对？
1: 嗯，
2: 如果您家不撒钱儿，再来两个铁的金块，
1: 嗯，
2: 那也成，
1: 真正的重金属
2: 啊，对对对，
1: 啊，这都是要在您自己身体的许可的前提下循序渐进。
2: 对
1: 啊，那我们这个撸铁之前啊，您说这个撸铁力量训练最好放在有氧之前，那撸铁前我也要预热。
2: 预热呀，那叫准备活动，
1: 准备活动
2: 是两个不同
1: 的啊，
2: 嗯，
1: 也是必须的。
2: 预热所有的运动，尤其去健身房，
1: 嗯，
2: 今天我要下午要做这个正规的训练，你必须用正规的手段，它是有步骤的，
1: 嗯，
2: 你必须先得有准备活动，
1: 嗯，那么如果说你看有网上有个词儿叫静息燃脂，那是躺着我都能燃脂吗？如果我肌肉够多的话，
2: 那是啊。我们经常说嘛，如果你把身体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转化成肌肉，
1: 嗯，
2: 因为这里面有组数据啊，前面说过，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每天多消耗100大卡
1: 啊。
2: 如果您要是增加了，这是理想状态啊，10公斤，
1: 嗯，
2: 那你一天躺着就1000大卡就没了。
1: 哦，
2: 这就我们常说的，
1: 嗯，
2: 静息的也叫代谢率，代谢率提高了以后，你睡觉，
1: 嗯，
2: 做梦的时候。您都减肥
1: 啊，哦，所以这就是练无氧对我们的意义。
2: 这就是这句话，我想说给更多的女性朋友们。
1: 嗯，你要是想躺着就瘦，那你就得有肌肉。
2: 有肌肉
1: 啊，哦，嗯，好的。哎，那我要空腹撸铁吗？空腹撸铁的燃脂效率更高吗？
2: 空腹撸铁这个我们不建议
1: 啊，哦，还是考虑血糖的问题，
2: 容易导致哎对低血糖，
1: 嗯，
2: 给您带来那种不必要的危险。
1: 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哈，你看更年期了，
2: 嗯，
1: 腰也不太好啊，膝盖也不太好，
2: 嗯，
1: 曾经犯过腰椎间盘突出啊，
2: 啊，
1: 那我又想，不是说我得有核心吗？有肌肉保护吗？
2: 对对对对，
1: 啊，那我怎么平衡这个问题呢？我在什么时候能练？能不能加力量训练？
2: 力量训练到后期必须加，
1: 必须加，嗯，
2: 因为您刚才提到一个，他有病的，
1: 嗯，
2: 过往病史的，
1: 嗯，
2: 这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在发作急性期，你不会去练
1: 啊，
2: 哦，你的核心这时候叫养，
1: 嗯，
2: 并且我们椎间盘突出一定是静养，
1: 嗯，
2: 一般就躺在床上、
1: 嗯，
2: 一躺多长时间啊？1个月
1: 啊，哦，那躺这个过程中可能肌肉就流失了。
2: 我告诉你啊，
1: 啊，
2: 有一个数字，
1: 嗯，
2: 我们的人，甭管你是睡懒觉还是因为椎间盘突出，
1: 嗯，
2: 你躺床上不动，你这一天。您这一天的肌肉量的丢失，相当于您一年的自然的衰老。
1: 哦，那这是非常可怕的。
2: 你比如今天您是40岁，
1: 嗯，
2: 你躺一天，这一天的肌肉量的丢失，就相当于41岁，40到40岁这一年，
1: 哦，
2: 由于增龄的问题导致的肌肉。
1: 嗯，所以我躺着不动。这个是非常有损于肌肉的。
2: 不是有损肌肉，肌肉其实，
1: 嗯。
2: 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
1: 嗯，
2: 那个
1: 肌肉的智慧可能就在想，你用不着我
2: 啊，对，
1: 我走了，拜拜。
2: 对，你看不上我，我就不伺候你了，
1: 不在你这儿了，
2: 啊。还有一种说法，
1: 哦，
2: 你越折腾他，他越好使。
1: 哦，
2: 你越不折腾他
1: 啊，他就觉得你不要他了，
2: 啊。对，所以说这个肌肉啊，记住，
1: 嗯，
2: 天底下我们人生的所有的肌肉，
1: 嗯，
2: 只要你他有原则，叫用尽。
1: 嗯，废
2: 退
1: 啊，哦，所以肌肉真的是需要我们反复的用的，
2: 嗯，
1: 而需要我们时刻的，嗯，提着给自己提着这个醒。
2: 还有你看我们病人说，
1: 嗯，
2: 病来如山倒，
1: 嗯，
2: 病去如抽丝，什么意思呀，
1: 嗯，
2: 很多人你看哎呦，尤其心梗的啊，
1: 嗯，
2: 躺床上7天基本上这是一个标配，
1: 那就掉了7年的岁数了的肌肉了，
2: 相当于这7年的生理期的衰退，
1: 嗯，
2: 有站起来以后你看病一下站起来在床边打晃，
1: 嗯，
2: 为什么打晃啊？你下肢的肌肉
1: 嗯
2: 废用了，
1: 哦，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时候需要，首先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如果您生病了，它的必要的康复哈，在不伤及您的病体的情况下，有一些康复也是需要做的。
2: 很简单，大家有这个理念啊。
1: 嗯，
2: 你比如说刚才说椎间盘突出的人，椎间盘突出。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7: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7: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4: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
7: 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4: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
7: 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8: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9: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10: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8: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3: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4: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2: 为了资源利用，
3: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的选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如何选购一把顺手的合适的紫砂壶？
10: 对，
9: 我们说要三山齐，还说到了三点一线哈。比如说您网购了一把紫砂壶，挺贵的，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您回家这一放水往出倒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水分叉了，
10: 是
9: 啊，两溜出来了。
10: 你说你这茶碗你接哪溜啊？
9: 对呀，我不能一个茶壶配俩茶碗是吧，同时倒满了，这个技术难度还是有点大。就想问问肖老师，那这种现象是哪儿不合适，哪儿出毛病了造成的？
10: 这个应该说呀，确切的说就是那茶壶嘴儿，它有一个隐患。你外表看没事儿，但是那茶壶嘴儿它不是通着壶身里边吗，那膛内壁啊，咱们用术语说就是内壁不够光滑，中间呢有一些阻挡的，就好像什么胆结石肾结石啊，它中间挡着这个。你如果河中间你有一个石头在那儿挡着，中流砥柱，这河要分叉。那么如果你在嘴儿出口附近有一个小沙粒在那儿挡着，这水它就要分叉。
9: 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能弥补吗？
10: 哎，能弥补。待会儿咱说完这个呢，咱就说说怎么修这个壶。这简单的说怎么弥补的，很简单，你就是啊找一个这个砂纸稍微粗一点的，给它呀这个卷成一个桶，或者说呢找一根细头的筷子给卷贴到那个筷子 外壁上，在这壶里头啊转着圈的往里淌。千万不要这么跟刷牙似的上下这么弄啊，
9: 桶哈，
10: 这个就完了，这出来这个水流就不可控了，这壶就废了。一定要还保持原形，手这劲儿也是这样。
9: 这是个精细活，
10: 精细活，你不要想三下五下给它改变了，你得立足我200下把这问题解决了。你想200下解决一个0.几毫米的沙粒，你应该用多大劲儿？你就琢磨呢，通几下你就拿水试试，通几下你就拿水试试。这个是一细活，而且也是一个乐趣。你比如说这个障碍经你自己去把它排除了以后，你很有成就感。
9: 对，你看不分叉了吧。
10: 对，那不分叉呢有可能别的壶它有其他的嘴的问题。举例子来说，这壶啊往外出水的时候挺好，但是你手放平了以后啊，它从那壶嘴它往外就跟流哈喇子似的，
9: 流口水，
10: 流口水，也叫尿盐，也就流口水。简单的说吧，就是它收不住。这个也挺讨厌的。你往外倒挺好，结果你往回一弄，滴答滴答，滴到哪儿都是。你说你接它吧，你不好接，你不接它，最后阴一块。有时候可能，而且那个底下垫的，你比如说
9: 茶巾啊、
10: 茶巾啊什么的，或者说其他的，有些你从客人那儿你倒，你把人家身上给地上烫上一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9: 那这收不住是怎么造成的？
10: 这收不住的问题就比较大了，不太容易从没有经验，您一下刚才说那拿砂纸就能改得了，它和那个壶嘴的那个角度有关系。比如说过直啊，或者。这个出来那个水呢以后，它那个角应该有个小弧度，那壶嘴儿，它那个弧度不合适，大了
9: ，
10: 弧度不合适。如果不够，它是尖，它是平的，
9: 是吧？
10: 那平的也有缺点，待会儿咱们说。先说这个，它不合适，不合适以后呢，就是水呢，你如果倒的时候角度比较大，它哗冲着带出来了，但是你一旦一回来，水流速度不够的时候，就能不能维持它那速度了，于是它就从这个。弧形的这个嘴儿的外壁就留下来了。改变这个比较麻烦，我给人改造一个弧去歪改，最后没辙，你才弄一什么，弄一个那个透明的那个
9: 套，
10: 对，胶管。一说起这我都还笑呢。透明的一个胶管 给它套上，然后剪成一个壶嘴的那些形状。
9: 嗯，
10: 那挺没劲的，但是它起码它不尿。
9: 但是如果你到广东啊、珠海一带，你去吃粤菜馆的时候，你发现它所有的那个瓷茶壶上面都套一个套。
10: 对，那是一个起没坏之前它起保护作用。
9: 保护。嗯。

0: 这你再改吧也能改，但是我怕把这壶改坏了，万一裂了，你说说实话十几万的壶这怎么说呀、啊、算他的责任、嗯、算我多少，我得了我
1: 你说不能自己瞎改是吧，你改十几万的壶最后你套一塑料套他也有点漏气。
0: 但是我如果要是给他改那壶
1: 啊、
0: 拿那个砂轮去给他改去，他真要裂了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这不好办，
1: 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0: 那没法算了，就不好算、嗯、所以呢咱们说这壶嘴啊，怎么您要是挑壶很重要的部分别光看外观，
1: 嗯
0: 啊、说外观看哪儿都挺好看，就是一倒水或者分叉或者尿盐或者打旋或者它呀、啊、叫喷口，就是说你往外一倒都是砰，它出了一团气，
1: 嗯，
0: 然后就把那水花都给带出来了，
1: 就有泡似的那种，
0: 就溅到哪儿都是，好像咱们就是说相声，他不讲喷口嘛，是吧、
1: 嗯？
0: 好像咱们喷一下，那个也是壶的一个大病。
1: 哦，
0: 那个壶呢，它是壶嘴儿那个出水那口和里边开始进水根儿那部分，这两个直径配合不合理。
1: 哦，
0: 直径不合理什么意思呢？就壶嘴过细。
1: 嗯。
0: 壶嘴根儿那部分过粗，
1: 哦，
0: 就是它把空气蹬一下就给压下来了，
1: 就挤进来了，空气进来了。
0: 哎，对，
1: 嗯，
0: 另外呢，咱还要说说啊，你看咱们说壶嘴是外边那壶嘴，它的壶嘴里边还有一部分呢。老式的壶，
1: 嗯，
0: 就是一个从水从那个壶嘴进去那部分，就是一个圆口，嗯、
1: 哦，
0: 一个直筒那么一圆口。后来呢，觉得圆口有点问题，容易啊，比如茶叶一堵。你水倒不出来了，
1: 嗯，
0: 于是呢，他就给弄成什么来了？弄成一个小篦子似的东西，
1: 上面有小
0: 孔几个眼儿、
1: 嗯，
0: 哎，这是这个六七十年代的壶，是吧？这个壶呢就要好得多了啊，但是还容易出现，你比如说大叶的茶叶，啪给它护住了，
1: 把那个孔给堵住了。
0: 对，它甭说全堵住，你比如说它六个孔、八个孔，它堵住仨孔，你出水它就不畅。
1: 嗯，
0: 出水不畅就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往外倒的时候。你觉得不对，水少，你就会下意识的使劲儿套，
1: 嗯，
0: 下意识就叫一逛的，哎，给茶叶给逛的开了，歘一下这水就出来了，
1: 哦，
0: 这是经常容易出现的毛病，就扑一下喷涌而出，喷涌而出的缺点就是什么？你没有思想准备，
1: 嗯，
0: 这情况下它一出来，如果是啊，有的人你倒的时候，人家很客气，手在旁边端着这个，或者手旁边给你
1: 着表示感谢呢，
0: 啊，这个下跪呢，结果扑一下您给人烫了。
1: 当头浇了一盆热水、嗯、
0: 对，那么咱们除了在手法上要注意是吧，出现这情况你稍微涮涮壶，
1: 嗯，
0: 不要加大力度，但是一般人下意识的会加大角度和力度去冲一下。还有就是你在选这壶的时候，这壶嘴里边那部分现在是半球形的，
1: 哦，
0: 哎，它形成一个网的来说，比如说原来六眼八点现在它可以十五个眼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被堵的概率呢啊，那么或者说不仅是大眼茶龙骨的这种茶叶，因为厚茶叶容易堵，
1: 嗯，
0: 薄茶叶不容易堵，是吧？那么您要注意选，尽量选里边那里口那个过滤部分是一个球的部分，
1: 嗯，
0: 而不是一个直筒或者说是平的有几个眼儿那种。那么这是说这么多都是关于啊、
1: 嗯、
0: 壶嘴这部分。实际上讲啊，咱们有点空对空，咱们也看不见只能听，您最好的办法就是选用几把不同的壶，
1: 嗯，
0: 亲自去试一试。
1: 看样这个买壶还真的装上水试一试、啊、
0: 一定要试。
1: 所以网
0: 吧他虽然答应给你退换，但是一旦有损坏，那可能商家就它坏了，那你的责任可能也
1: 就不好划分嘛、
0: 哎、对、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如果买比较好的壶还试一把，同样东西你要试这么两到三把，你别管那老板多不乐意，你一定要试。有的时候你还不仅要用这个白水试凉水试，有时候你可能还需要用热水甚至用茶水带着茶叶去试。
1: 哦，那这凉水和热水还有区别吗？
0: 对啊，有区别，凉水你试不出烫不烫手啊。
1: 哦，
0: 你如果是你要是用热水开水，那么这是不是真好紫砂？你

0: 直观的可以知道它是不是好的。
1: 嗯，
0: 你看它一开始，它不烫的原因呢，因为它这个结构是沙，而不是非常细的土。沙呢之间它有间隔，它有空气，
1: 有空气。
0: 哎，它既通气呢，它还不烫手，
1: 隔热。
0: 对，还隔热。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好的紫砂，它应该是这样。当然，有的你比如像这个红泥壶，它本身比较粗啊，它又薄，这时候呢，它容易出现烫手。
1: 嗯，
0: 这是壶嘴啊，咱们是不是壶嘴挑完了就完了呢？还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壶你使得顺不顺手，
1: 壶把说了算。
0: 对，
1: 壶把很重要。
0: 对，壶把说了算。
1: 嗯
0: 啊，特别是您个人用的时候，个人用的时候啊，这手拿的姿势一定要顺手。
1: 嗯，
0: 您要捏稍微大一点的壶，咱们所谓小壶100毫升以下啊，因为你它那个壶把很细，你手穿不进去，你真要硬穿进去烫你。
1: 嗯，
0: 所以呢，一般都是3个手指头到4个手指头捏着那壶把。啊，你像咱们说那小潘壶，100毫升的小潘壶，
1: 嗯，
0: 那你就不能像西施壶那么大的手穿进去把着，是吧？你要那么着的，一个是你很不方便，再一个很容易把手就给烫了，
1: 嗯，
0: 烫了以后呢，你吞还吞不出来。我真碰见一个那个情况，
1: 啊，
0: 应该拿手捏着那壶把吧，他把中指穿进去，穿进去无所谓，
1: 穿不出来
0: 吧，一热之后，这手指头它胀了，它又充血，它胀了，
1: 嗯，
0: 胀了往外退，退不出来，哎呦，这着急。
1: 你说多尴尬，
0: 那就特别，它里边还有水呢，关键是，
1: 啊，
0: 最后就把水整个都倒出来，它得慢慢，结果咱们这茶会就变成怎么研究把他手从那个壶把里解脱出来呢，
1: 本来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啊，最后变得非常现实和尴尬，
0: 变成救险了
1: 啊。
0: 所以咱们要注意啊，什么壶该怎么用。
1: 嗯，
0: 另外你在挑的时候，根据你的习惯，你要去选。如果你习惯于拿手穿着，那你就别选那小壶。
1: 嗯，
0: 在选壶把的时候，大一点，大一点不切啊。你别看说我这壶小，我这壶把这么大，壶把大就对了。壶如果本身就小，壶把还小，你看着跟那个儿童玩具似的，你用起来可就费大事儿。
1: 对，
0: 你空壶是不显，一旦倒上水，即使100毫升水。它也是
1: 有重量的，
0: 你拿手你捏不起来，
1: 嗯，
0: 有时候再一烫夸嗒，你能把这壶撂了，
1: 嗯，
0: 那就非常危险。所以呢，壶大一点，你把手指头略穿进一点，别整个穿进去，穿进一点那么拿，这壶拿得稳，
1: 哦，
0: 所以这个选壶把，第一是壶把的大小，第二呢，这壶把呢它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啊，它一般的来说又往上啊，那叫正，还有往下，那叫倒，
1: 嗯
0: 啊，还有这是平着的，就像那个半圆那样的啊，那就叫平啊，它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一般倒下边倒的这个倒圆的角度呢，什么的适合啊，稍微大一点的壶，
1: 嗯，
0: 你端着时你那么一弄，哎，那壶身它比较高。你要正圆的呢，适合啊100毫升的。如果往上提，那适合小壶，
1: 嗯，
0: 哎，你不用使劲，那水嘚就流出来了。所以你选的时候一定要把水装满了，
1: 嗯，
0: 端起这壶把来，是吧？你就在空壶，即使再挑，一定要装上水之后再试。不仅是那壶嘴出水怎么样，也是这壶把你拿着
1: 合适不合适，
0: 顺不顺手。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壶嘴儿、篦子、壶把这三个部位呢，都得用着顺手。
2: 是，
1: 还有一个很大的部位就是壶身。
3: 你看刚才说那三个虽然很细小啊，但是细节决定成败。
1: 嗯，
3: 可是光有细节不行，您这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得壶身。所以把壶嘛，盛水那个部分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咱们下边就大概的说一下，对于壶身来说，咱们要挑选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1: 嗯，
3: 是吧？咱们看一把壶啊，最主要映入你眼帘的，咱们除了那细节，刚才说那三山，第一个就是壶的形状，
1: 对，
3: 是吧？你比如说圆的、是方的、是扁的啊，是四方的、是六方的，是吧？它这另外那个这个壶的高矮、胖瘦。
1: 大小、
3: 这都是由什么决定的？都是壶身决定。
1: 嗯，
3: 所以呢，咱们挑选壶的话，这壶身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首先头一个，就根据你的喜好和你要喝什么茶，选定这壶身。
1: 嗯，
3: 喜好很重要。你看这个紫砂壶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形状。除了那些模仿自然界形状的壶啊，像什么瓜形的啦什么这些之外，就说传统的这些壶是吧，像圆的，像西施，还有呢扁一点的啊，也有叫扁西施的，哎呀，也有叫扁壶的，也有叫什么呢，叫仿古壶，那都是古代那种壶。还有呢，像刚才咱们看见那小潘壶、景兰壶啊，还有这个什么文旦壶啊，这个石壶壶。石瓢壶，石瓢壶就是上边那个口细一点，下边底足的部分直径大一点，
1: 嗯，
3: 啊，这样种种形状的，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你沏什么茶，和你几个人喝啊，去选一定的壶型，这是从外形上讲，是吧？另外呢，壶身呢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什么呢？要和你喝茶的人数。相匹配。
1: 嗯，
3: 如果你就这一个人，你选一把500毫升那些大壶、大横提梁壶，你看着非常好看，那把壶也许就值个三万两万的，可是呢你用起来你觉得特别别扭，
1: 不合适。
3: 他那个壶那个横提梁加的壶身挺一尺来高呢。你这
1: 您这是牛饮呢，
3: 400-500毫升那个、那个容量。一尺来高的那个壶提梁，你说你怎么弄？
1: 你这一壶水怎么喝也没喝完，它就凉了。
3: 对，你觉得别扭是吧？让人看你就很搞笑，小题大做，就你一个人喝，提着那大壶，
1: 嗯，
3: 是吧？还有呢，咱们刚才说了是吧？这是外形，除了外形呢，咱们还要说说是吧？这个其他的注意事项啊，刚才都说了容量了样子是吧？另外呢，咱先说一下这壶身呢，它不是仅是壶身这两个字就包括，它也有几部分组成。是吧？上面这地方口这地方一般叫壶口，
1: 嗯
3: 啊，中间这部分叫壶的腹部，叫腹壶腹，下边呢还有个底足叫壶足，
1: 嗯，
3: 哎，这几个部分是吧？那么你在挑的时候也要分别的注意，咱比如从下往上说，挑这壶足的时候，你这个爪儿首先搁到上，你甭管它是圆的，是一个圈还是三个足顶立，你搁上一定得搁平了。
1: 它逛逛当当肯定不行。
3: 哎、你如果是三足的，它就比四足稳，三点决定一个平面。
1: 嗯、
3: 你四个足可能就添这么一足，它不平稳了。
1: 哎，画蛇添足。
3: 添足了，您还得拿那个砂纸或者是油石，还得蹭，
1: 再找平
3: 找、
1: 嗯，
3: 找不好还给这蹭下来了。
1: 嗯。
3: 所以呢，您就选的圆底，圆底呢，哎，也有可能您不平。垫上，然后拿那壶你摁住了，在上边水平的那么转
1: 转
3: 啊，轻轻的，不是原地转 啊，是那个跟磨似的那么转 啊，不是原地蹭着转 啊，
1: 不是自转，是公转。
3: 对对，公转，连公转，手再稍微的怎么有点小动啊、让它磨几下，你搁玻璃板上试试，磨几下你搁玻璃板上试试。哎，你觉着平了，好，见好就收。
1: 嗯，
3: 见好就收，一定见
1: 好就收。要不又画蛇添足了。
3: 对，
1: 嗯，也是细活。
3: 对，还有一个呢，要听声。
1: 哦，还得听听声
3: 儿。哎，对、咱不仅观其形，还要听其音。
1: 嗯，
3: 这听声啊，咱们先说这壶应该什么声。最开始的咱们讲过，说这壶啊，根据壶的大小和薄厚和它不同的，比如是这个红泥的啊，还是这个紫泥的啊，还是缎泥的，缎泥就是绿泥是吧？它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物理结构不太一样，听出来的敲出来的声也略有差异。咱们就求说紫砂，紫砂这壶简单的说啊，你拿这壶盖轻轻敲这壶身腹部的地方，它应该当。
1: 嗯，有点金属的声音。
3: 对，你不能听起来砰砰 这不行啊，或者说根本就扑扑的扑扑，这就
1: 泥，
3: 那就是土壶，
1: 土的
3: 土壶、邓江壶、机制壶，就是它本身就不具备紫砂这个，所以它声音没有一种共鸣，是吧？但是如果是吧，就是说真正的紫砂壶好壶，它也不是说声都一样，
1: 嗯，
3: 你通过听这声可以知道它的火候，
1: 哦，
3: 如果你听当当声比较尖，频率比较高，你说这好还是不好呢？这不好，
1: 嗯，
3: 证明烧的火大了
1: 啊、
3: 哦，烧的火大了之后啊，它就是给里面的空气都给烧没了，
1: 嗯，
3: 所以它没有共鸣那个比较长的悠长的那种声，是吧？但是你说噔噔很低沉，这火候不够
1: 哦，
3: 也不好，所以呢，你几把壶你一比，那么当然是不能同一个窑出来的，你得可能是不同的，是吧？你去比、
1: 嗯。
3: 另外平常呢，你注意积累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你就能听出来啊，这声呢比较均匀，你敲这边和敲那边声是一样。另外呢，在金属声之外，它没有杂音，也不是特别强的那种金属声，尖锐的金属声，那是火候烧得大。
1: 利用两期节目的时间，我们是跟大家说到了选购一把紫砂壶有什么样的技巧啊。夏老师给大家简要的理顺一下，我们究竟要注意哪些问题，哪些特点。
3: 好，咱们这么说吧，给总结成十条啊。头一个，咱们说要敲壶听声啊，这是看它壶身的，是吧？第二个呢，把壶啊放到玻璃板上，摁着四角啊，就对着角这么一摁，看有没有撬动。
1: 嗯，
3: 另外呢，要看一看壶盖和这壶口接触的是不是严密，
1: 嗯，
3: 咱们讲平和严。另外呢，再检查壶嘴，放上热水往外倒，看这流水水溜的情况啊，要很顺利，要直成一定弧线，
1: 不分叉不喷口，
3: 对，
1: 嗯，
3: 不尿盐，就是啊，你不倒的时候它不流，
1: 哎，
3: 这是一个，是吧？第四条就是什么，装满水以后你一手拿这壶把，是吧？你应该感觉到不吃力，
1: 嗯，
3: 另外不偏坠，
1: 不费劲，
3: 这个，对，
1: 嗯，
3: 不吃力不偏坠啊。还有啊，第五条，因为这个壶的容量不一样，是吧？你这壶大小你拿着得合手，得适合你用，
1: 哦，
3: 老人你别拿200毫升以上大壶，因为这壶本身重，你水再装上以后不太安全，
1: 哦，
3: 是吧？再往下就是什么呢，你要打开盖，要看看这壶里边包括盖的内部是不是平整，
1: 嗯，
3: 是不是丰满，是不是均匀，是不是光滑，
1: 嗯，
3: 这干净光滑很重要，否则你在后期使用清理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麻烦，是吧？尽管有人愿意里边挂着茶锈挂茶山，但是毕竟来说真正的养壶是不挂那些，
1: 嗯，
3: 所以每次用完了都要用茶巾擦干净，让它自然风干晾干了。还有你就看这泥色和泥的质量。

0: 你是否满意。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有好几把紫砂了，你不妨就换一把红泥的壶。嗯，还有就是看这造型你是不是满意啊，如果你圆壶比较多，那么你换一把方壶啊，换一个你那个扁壶多，你换一把圆壶，这也是是吧，看着你要看看，如果是壶身上啊，它不是素身的，有花纹，有装饰，有文字，那么看看这些花纹装饰和文字适合不适合，特别是那文字，你别里边有个错别字、啊、是吧，结果特别扫兴啊、
1: 嗯、
0: 你
1: 露怯了。
0: 哎对啊，还有最后一条是吧，你这个这壶既可以啊近赏，就拿在手里把玩、
1: 嗯、
0: 还要能够远观。
1: 哦，
0: 你看这就是一境界，
1: 远观
0: 就是你放到一尺以外甚至二尺，放到你不在手里吧，简单说、
1: 哦、
0: 你给它放下、
1: 嗯、
0: 跟其他茶具放一块，你得觉得协调美观。
1: 哦，
0: 这个挺有意思，
1: 你不能就近看好看，然后摆在家里哪儿都觉得别扭，
0: 对，你没地儿搁的，你看你都别扭、哦
1: 啊，
0: 哎，就是这十条。
1: 这个有一把自己中意的顺手的紫砂壶啊，是一件挺美的事儿。但是如何淘到这样一把呢？希望大家能够借鉴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经验哈、啊，去慢慢的找，慢慢的寻，总有一把壶是适合您的。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

0: 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

0: 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 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 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8: 19点整，
9: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筑牢安全根基，守护泰国平安。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安全生产。也许有人会觉得安全生产是工厂，是企业的事，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每天清晨走出家门，道路上顺畅的交通，孩子在校园里的欢声笑语，傍晚回到家中拧开燃气灶做一顿晚饭，周末去商场购物，去公园散步，所有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两个字：安全。安全就像空气和水，它无处不在，却又常常被忽视。当我们习惯了平安顺遂的日子，往往很难意识到一个微小的疏忽，一次违规的操作，一处被掩盖的隐患，就可能让一切瞬间改变。一场火灾可以烧毁一个家庭多年的积累，一次坍塌可能让十几个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下，一场爆炸留下的往往是无法挽回的伤痛和破碎的生活。正因如此，安全生产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更是每一个生命最基本的尊严和保障。今年的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从国家到地区，各级各部门都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活动。在我们太谷区，这场为期1个月的安全行动已经全面展开。按照国家、省、市的统一部署，结合太谷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一套扎实的行动方案。太谷这片素有惊叹

程，它首先需要明确责任，谁主管，谁负责，属地责任、监管责任、主体责任，层层都要压实。其次，要有完善的法规制度和操作规程，让每一个环节都有章可循。在此基础上，还要系统地进行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就像人们定期体检一样，提前发现身体里的病灶。此外，宣传教育让所有人懂得安全知识，应急演练让大家掌握逃生和救援的技能，安全投入、职业健康、事故调查处理，每一个环节都像链条上的一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今年太谷区安全生产月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请注意这个主题中的关键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它意味着今年的工作重心不仅仅是宣传教育，更要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风险点，每一处真实的隐患上。只有把隐患揪出来整改掉，安全才能真正落地。整个活动将从6月1号持续到6月30号，整整一个月，我区将集中力量在全区的每一个角落掀起一场关注安全、守护生命的热潮。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是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6个字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所有安全生产工作的根本遵循。在今年的安全生产月中，太谷区各乡镇、各城区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将开展专题集中学习，领导只有管理者头脑清醒，责任在学习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目标很明确，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隐患治理、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的实际能力。在舆论宣传方面，太谷区将统筹官方网站、政务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城乡公交广告以及小区公告栏等宣传载体，统一开设安全生产月谱或工作信息。从手机屏幕到街头广告，从网络屏社会关注安全、主动参与安全治理的浓厚氛围。更重要的是，太谷区将借助安全生产月的契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出了事再补救的被动局面，转向没出事就预防的主动本质安全水平。这项工作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从上到下，从领导干部到一线员工，从企业负责人到普通市民，都把安全这根弦绷紧了，后面的排查、演练、整改才能真正见到实效。听众朋友，安全生产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需要久久为功的持久战。自活动为契机，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每一位干部、每一位员工、每一位群众的心中。让我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深查彻改风险隐患，知密知劳，生产月成为强化安全意识的推动月，提升安全素养的加油月，深化安全管理的攻坚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太谷，为保障全区人民的幸福安康，为护航金太谷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

0: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0: 黑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开讲，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我们今天呢，一开始还是跟大家说到的是高考相关的话题啊。说到录取通知书，曾经呢，这个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盖着公章的通知函，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晒出了他们当年的这个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页纸，内容非常的简洁，格式呢也挺朴素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大家应该有感受，越来越多的大学，尤其是一些名校，他们呢就开始在录取通知书上做文章了，那设计叫一个精美，包装叫一个奢华，几乎可以媲美高端的文创产品了。有的通知书呢，打开之后啊，是一幅绚丽的画卷，还附有一盏书灯，有的呢设计的是多层的这种结构，每一层啊层层都有惊喜。还有一些通知书呢，封面还镶嵌了这个精巧的转盘，甚至还赠送了额外的像茶砖啊、南极的这种海水吊坠啊等等，所以在这个社交媒体一发布之后，那更是推波助澜。大家说，哇，谁家的录取通知书特别好看，谁家的今年又心思多么的巧妙。在短视频平台上啊，录取通知书开箱这个话题往往在结束高考之后，它的话题播放量会很高。那通知书呢，就不再是通知书了，而是成了一种展示，一种社交货币。那谁家的设计又出圈了，就能够收割一波流量和关注。录取通知书呢，其实是高校给新生的专属仪式载体，适度创新的设计还有丰富的文化表达，其实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那对于收到通知书的考生和家庭来说，这是一份精心准备的录取通知书，如果它带来了很强的仪式感、归属感，其实也无可厚非嘛。但是啊，创意比拼绝不能异化成了奢华的攀比，这个已经完全偏离初心了。我们首先来算一笔经济账吧。高校花的每一分钱，归根结底是国家的教育经费或者是学生的学费，这笔钱应该花在面子上还是里子上呢？当一些高校的宿舍那还是八人间，图书馆座位还要靠墙，甚至有的连空调都没有，实验室设备这么多年都没有更新的时候，你花大价钱在豪华的录取通知书上，这笔账似乎怎么算好像都不太对啊。有网友就说了，那与其你把钱花在这个录取通知书上，你不如把我们宿舍的空调给装了呀。这真是话糙理不糙，很多寝室啊现在那空调还嘎吱嘎吱响，可能还是90年代甚至2000年代的那种老式的空调啊。再来算一笔价值账吧，录取通知书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它的本质功能只有一个，就是这位同学，我通知你，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它是一份凭证，

0: 一份契约，一把开启人生新阶段的钥匙。当这把钥匙被包装得越来越花里胡哨，人们记住的是钥匙本身，还是那层层叠叠的包装呢？那些夹在礼盒里的周边产品，那些精心设计却可能看一次就被塞进抽屉里的物件，有哪样能比得上录取通知书上那一行“经批准，你被录取到我校”的文字力量呢？录取通知书的重啊，从来不在于它本身的这个重量，而在于它承载的结果。这份庄重不需要任何周边产品来加持。我们再从时间节点上看一看，在2026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布这样的部署，有明确的指向性。一方面呢，近年奢华录取通知书的攀比之风是愈演愈烈啊，已经到了必须要纠偏的地步了。另一方面呢，这绝对不是一次孤立的禁令，而是要借此传递一种更根本的价值回归。要纠正的是形式主义在教育领域的蔓延。大家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仪式感这个词就被用烂了。那什么都要仪式感啊，什么都要包装，什么都要出片儿。学校和学校之间比的那不光是录取通知书啊，还有毕业典礼啊，谁请了嘉宾更大牌，开学典礼那谁的场面更壮观，还有校庆晚会谁的灯光更炫目。你说说这些形式主义一旦成风了，精力不就花在表面文章上了吗？而教育的里子是什么呢？是教学质量，是学生关怀，是学术氛围，科研实力，这些反而没人关注了。任其发展下去，大学就会变成一个个善于整活的文化公司，而不再是潜心育人的学术殿堂。所以教育部这件事儿做得特别好，要避免的是攀比之风向校园侵蚀。大学那不就是社会的缩影吗？但大学不能是社会风气的放大器。当一些商业领域的内卷逻辑、面子文化、流量思维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校园，它传递给学生的是什么呀？是一个个危险的信号。价值在于在外呈现，而不在于内在修为。你说更重要的事儿不是你学到了什么，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这些好像都似乎放在第二位了。现在要展示出的是什么？是你收获了多少点赞。浮躁之风、攀比之风就此蔓延开来。要立起来的是教育公平和朴素的价值向导。当下呢，其实关于教育的消费主义叙事啊，特别值得警惕。不光是大学，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大学，可是我们再往前想一想，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多少被收割的时刻，学区房、补习班、升学宴，那似乎每个教育节点其实都能被拿来标价和展示啊。录取通知书要去奢华，就是在释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教育的价值不需要用物质的堆砌来证明，被录取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值得庆祝了。那个夏天你拆开信封时心跳的声音，远比任何礼盒里的物件都更值得铭记呀。大学的使命是育人，不是营销。大学的精神在图书馆、在实验室、在课堂，不在什么这些礼盒、包装和周边。所以教育部对教育系统自身的约束和规范，恰恰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大学应当成为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而不是追随者。当流量思维大行其道的时候，高校最该做的就是告诉所有人什么是深耕，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一方净土，什么是一脉书香。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我们这个微信好友说的特别好，他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啊，当时就是一张纸，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还是一张纸，我觉得挺好的，重要的是上面的内容，而不是这张纸是什么样的，特别好。
2: 开胃小菜，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观

0: 键，
1: 机翼关键词，体验。今天的关键词是体验啊，说体验呢，先把脉再吃饭。这种就餐体验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啊？就跟整的跟你去这个中医馆吃饭似的。最近啊，广州就有这么一家店呢，凭借一些这个药膳同源的这种方式啊，还有就是进去之后先要顾客接受中医医师的把脉问诊，然后哎，咱再点相应的这个药膳的菜品。对此呢，有中医专家表示了，说这个做法呢确实是把中医的养生理念和现代餐饮结合了，体现了因人制宜的养生理念，也推广了药食同源文化。但同时啊，医生也提醒大家，这事儿吧咱得理性看待。那药膳菜品啊，主要是针对亚健康人群的体质调节的，它呢的确不能够取代必要的药物治疗。也有律师提醒了，说这个先把脉再吃饭啊，这种模式就如同啊这个混淆了医疗药品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啊药品宣称误导性健康的功效，这种行为呢很容易触发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的双重风险。这药膳呢终究是膳啊，它不是药。调理亚健康啊，调理身体状态可以，那如果真有个头疼脑热的，咱还是得去医院嘛。商家也得守住边界，你不能把食疗啊吹得神乎其神，吹成了神药。守住边界，这碗药膳啊才能吃得安心，吃出文化。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继续来回到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体验啊，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比较尴尬的体验吧。途经地铁站，哎，临时想去个厕所，却发现这卫生间设在站台区域的外面啊，你必须要购票过安检之后才能够使用，也就是你得买票。哎呀，这就很不方便了，外边好像没有。最近呢，这个贵阳啊就推出了叫做如厕便民卡，市民游客呢不需要支付地铁进站费用，你只需要借用一下，说不好意思，我想要去个厕所，然后呢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如厕便民卡呢给到你，就能够免费进站上厕所了。这个行为啊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举措，但是引来网友一致好评，很多网友呼吁说全国都应该这样推广。其实现在呢很多城市啊也都推出了类似的服务，与人方便嘛，这民生小事真是办在了心坎上啊。看起来是一些小的举措，一张小小的卡片，但是解决的是人关键时刻的大问题啊。公共服务越是在细节上绣花，老百姓获得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啊就越具体可感，这值得点赞，也值得很多城市来推广和学习。刚刚这个体验特别好，但是下面这个体验啊就非常的糟糕了。正在吃饭呢却被要求先出去啊，这是什么体验呢？最近啊，一名网友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某餐饮店就餐的时候呢，发视频说，因为这个艺人王祖蓝，他要进店拍摄推广本地美食，现场呢就有工作人员要求食客啊，吃粉的吃粉的，你们先出去配合一下。之后呢，被质疑拍摄期间存在清场行为。此后呢，当地的文旅局就发布情况通报了，说王祖蓝受邀到玉州区宣传推广本地的特色美食文化。当时呢，因为这家店啊空间比较小，所以拍摄实行了分区管理，明确划分了拍摄区和正常的就餐区，没有做这个清场的安排。但是拍摄过程当中呢，由于周围围观的市民比较多，局里的一名工作人员啊就出于安全和这个方便拍摄的考虑，就请求食客配合。但是因为呢他当时的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会了。对此呢深表歉意，并对这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你看，一场本应该互利共赢的文旅宣传，闹得商户挨骂，明星招黑，游客扫兴，地方文旅脸上无光，就这件事儿啊着实是没办好。可是复盘整场风波，实在也没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在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里，大家听到了那句很简单的出去啊，一会儿再吃，这确实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命令感吧。潜台词仿佛是在告诉正在缩粉的食客，那明星拍摄是大事儿啊，你们吃饭可是小事儿，为大咖让路。这的确让人很不舒服，误解呢就此滋生了，负面舆论也随之快速发酵。所以啊，要想把事儿办好，这个细节啊总是强调，我们总是说还是得注意细节，你学学人家贵阳，贵阳地铁人家做的这些小事儿。所以啊，这件事儿在网上遭黑了，很多人啊都在纷纷下场批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在张雪机车直播间连线当中啊，有一名用户向张雪本人反映，说自己在河北承德张雪门店购买的 820RR 车型呢，因为合格证丢失，导致无法上牌上保险。可是门店呢，却教唆他说，你晚上偷着骑啊，交警反正也追不上你。对此呢，张雪在直播当中表示说，这种店留着祸害用户，直接关店。门店教唆偷着骑，老板怒斥直接关，这波操作够硬核啊，出了问题先想歪点子，那这就是给品牌埋雷呀。张雪呢当场拍板关店，是对品牌底线的捍卫。相比于某些企业的推诿扯皮，这种担当让人看到真诚，感到安心啊。 最近呢，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在海淀成立了。太空算力是指什么呢？把服务器、AI 芯片还有存储设备等等这些计算资源啊，部署在近地轨道、地球同步轨道等等这些太空环境当中，构建太空数据中心，以实现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与输出全流程在轨完成。最近一年呢，其实各地政府啊，有关太空算力的政策举措都在密集发布。那太空算力呢，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抢滩布局的未来产业了。地面资源吃紧，太空算力呢，正好接棒，全天候、高安全、广覆盖，优势呢是肉眼可见的。把数据中心搬到轨道上，让 AI 芯片在苍穹当中运转，这不是科幻桥段啊，而是未来产业的新赛道。星辰大海不只是浪漫，更是产业。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9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从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就持续走高，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的亚军。此外呢，这部片子已经延长上映到6月30号了，并且将在海外陆续公映。这15亿里有没有各位的贡献啊？有的举个手，反正我是有啊。一部真诚的好作品永远不会被观众辜负，这个票房值得。而且呢，随着电影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汕头、揭阳等地啊，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也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最近呢，有游客反映说，青岛动物园的网红孟加拉白虎小孬离世了。此后呢，当地发布情况通报说，在青岛动物园虎山外展区，两只白虎发生打斗，导致其中一只伤重不治死亡。经过初步核查，是因为饲养员违规操作，将两只白虎呢放到了同一外展区造成的。目前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一次违规操作背后是整个管理链条的松懈。小孬死于同类相争，但更死于人的疏忽大意。希望这次啊，不只是问责，而是真正把敬畏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最近呢，有一款造型独特的瓶装水啊，在社交媒体走红了。肯定有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哪一款了，因为它的瓶身呢被设计成了一副哑铃的造型，那就是中间比较细啊，中间收窄，两头鼓起，握在手里呢，这个虎口刚好能够卡在这个凹陷处，就像抓了一件小巧的健身器材。空瓶呢，你把它装满水或者是装满沙子，那的确能够自由调节重量啊，就化身成了一个真正的轻量的哑铃。你看，既能当水喝，也能随手拿来锻炼，让哑铃瓶装水，所以就在社交媒体上实实在在的火了一把。但是啊，这个快消品复购的逻辑上，它好像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有个当哑铃瓶的这个水瓶的工具了，那消费者为啥还要再买一瓶呢？我就下次不用买了，我买个两瓶凑成一副，是不是就够了呗？好，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说到中外收藏文化的比较，有一种说法说，因为中外文化价值取向不同，所以造成了在选择收藏品的时候，中外收藏家择物标准的不同。外国的收藏啊，历史悠久，没有断层，外国收藏家啊更看重藏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收藏家则比较看重经济价值。上古三代夏商周的藏品，那外国藏家认为是最好的，而中国人呢，通常更钟情于清代外表美观华丽的瓷器，比如粉彩。现在呢，仍有一种现象，就是清三代的瓷器价格暴涨，很多比明代最好的永乐、宣德瓷器都要贵。实际上啊，也是一种审美的误区。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一些外国收藏家的收藏，今天呢，我给您讲一讲收藏钻石、汽车和邮票的著名外国收藏家，他们都是谁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5: 美国著名的钻石收藏家哈里·温斯顿被称为钻石之王，他一生的时间里收藏的钻石就像天上的繁星那样绚烂夺目，魅力四射。世界上的很多名贵钻石都和他曾经结下缘分，而在每颗名钻的身后，也都有一段生动的被时间淹没的记忆。雅各布·琼格尔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寻钻者，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附近，一个离普列米尔矿有3英里的地方，他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庄园。这么多年以来，他把自己的庄园当成了基地，一直不辞劳苦地在附近寻找钻石，可是每次找到的都只是品质低劣的小粒钻石。搜寻钻石耗用了他宝贵的耕种时光，可是最后得不偿失，用寻到的劣钻换回可怜的报酬，这让他几次都想另寻他路。1934年，有一天，天空忽然间骤起乌云，很快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个寻钻的好天气呀、啊！这给心灰意冷的雅各布带来了一丝希望。跟以前一样，他带着试一试的心理，又

冒雨外出寻钻。这一次天随人愿，他居然拾到了一个鸡蛋一样大的石头。他用手擦掉了上边的泥水，再三审视，凭经验说，这是一块大大的钻石。激动万分的他忘记了自己身在雨地，连忙跪倒叩拜苍天。钻石拿回到了家里，他的妻子更是欢喜非常，把钻石用一根带子系着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玩赏了好几天以后，这才跟丈夫一起把钻石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金刚石有限公司。一下子他们就赚到了31万美元。这颗钻石的重量是726克拉，颜色为蓝白色，极其纯净。后来呀，人们便用发现者的名字给他取名，名字就叫琼格尔。为了掩人耳目，钻石琼格尔被装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邮包里，被寄往到伦敦。这件事儿被哈里温斯顿知道了。哈里温斯顿的消息很灵通啊，他不仅仅是一个珠宝商，而且还是一个宝石的收藏家，宝石的切割师。对于搜集珍宝钻石，他有着极其特殊的爱好，并且他还常常在钻石的购买者之间来回周旋。一看到名钻，他就会出最高的价格，然后将其购买到手。当琼格尔还在邮路上的时候，哈里温斯顿就已经亲自赶往了伦敦。在研究了琼格尔近一个月以后，他决定花费70万美元把它购买下来，并且带回美国。琼格尔钻石一到达美国纽约，便被海关直接送到了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展出。以后他还断断续续在美国其他的六个城市出展，展出接待了数百万人。琼格尔钻石最后又回到了温斯顿办公室。那么如何将它切好磨好，这是哈里温斯顿的一个难题。他让人先做了几个复制品，然后将它们分别寄到了最有名的钻石磨厂进行打磨。最终他将钻石琼格尔交给了一个名叫拉扎尔·卡帕兰的比利时血统的美国雕琢家切割。1936年4月27日，第一次切割是由拉扎尔进行，他将琼格尔切成了12块，其中最大的一块被磨成了一颗140多克拉的有66个面的试钻。这个试钻仍然被命名为琼格尔。剩下的那些钻石有10块被磨成了长方形，1块被琢成了卵形。除了印度卡普塔拉的一个帮主买去了2颗最小的以外，剩下的9颗全部让不出名的收藏家购得。最大的这颗琼格尔钻石后来又经过温斯顿切割打磨，成为了一个有58个面的长方形钻石，其重量是124.65克拉。这颗钻石又曾经出展过很多次。到1942年的时候，埃及的法鲁克国王用信贷的方式花了100万美元购得了它。纳萨克钻石是根据印度的哈拉施特拉邦西边的一个镇子纳萨克而得名，同时纳萨克还是印度教里的一个主要的神，就是湿婆神。纳萨克钻石在一开始的拥有者

0: 斯勒斯侯爵手里。这个侯爵又将钻石转赠给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将金刚石原石磨成了一粒重约 89.2 克拉的三角钻石后，将其运回了英国。由于那个时候只是单纯的考虑要保住重量，因此琢磨的有点差强人意。这以后钻石又被朗德尔布里奇公司进行雕琢，这让它的光洁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其重量减少了约 10%， 可是其三角形的形状并没有发生改变。正赶上经济萧条，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1831年的7月，伊曼纽尔兄弟为买下这颗钻石，仅仅花费了7200英镑的低价。到了183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一次隆重的拍卖会上，威斯敏斯特侯爵一世购得了这颗钻石，然后将其镶在自己的佩剑上，并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成年生日宴会。1926年，威斯敏斯特侯爵二世将钻石卖给了巴黎。

0: 谁的珠宝商，乔治·莫伯辛。莫伯辛将钻石带到美国出展，可是因为税收问题而没有被卖成。后来他又返回巴黎，钻石被哈里·温斯顿购得。温斯顿回到美国之后，重新将三角形的钻石琢磨成了祖母绿的形状，重量变成了 43.38 克拉。纽约的威廉·比利茨夫人在1944年买下了纳萨克，将其镶在了一枚戒指上。1970年4月11日，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这颗洁白无余、纯度超高、光彩亮丽的钻石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出。不久以后，意大利的布尔格里波斯顿的不动产公司德阳一起买下了纳萨克。1977年，两人又将把这颗钻石卖给了沙特国王。哈里·温斯顿不仅仅有着超高的鉴赏、绝妙的技艺水平，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创立了哈里·温斯顿公司，公司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作坊，后来发展成世界有名的珠宝连锁店。从1943年起，这家珠宝行就已经开始在给奥斯卡奖提供珠宝。到今天，哈里·温斯顿珠宝行仍然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珠宝的最重要赞助商。1944年，当影星珍妮弗·琼斯第一次带着从哈里·温斯顿那儿借来的钻石耳环、项链，并出席了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全场刹那间被他的珠光宝气和明星风采所倾倒。就在这个时候起，开始了明星佩戴珠宝公司赞助的钻石来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历史传统。哈里·温斯顿是世界上收藏名钻数量最多的收藏家，像著名的塞拉利昂之星、泰坦尼克号电影中的海洋之星、世界上的第三大蓝宝石蓝色巨人，还有比最有名的光明之山还古老的印度之梨等很多闻名世界的名钻，都曾经进到了钻石大王的手中，从而演绎了许多永恒经典的钻石传奇。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外国收藏家的收藏啊，经常让我们能感觉到文化和品味的真正内涵。其实啊，在国外也有像潘娟这样的古玩市场啊。咱们啊，再来听一个故事，是出自曾经在国外工作多年的外交官谢强所著的《逃去吴江》一书。文中的我指的就是谢强先生。我呀，游历了几个国家，说起来啊，真是各有各的有趣之处。在巴黎，这个女人内急啊，哎，她能抢占男厕所，这女人再混呢，也不许动手打，只能善待。哎，在瑞士啊，当众随地吐痰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当众杀人抢劫，哎，这反倒无人过问了。在西班牙呀，不懂语言您是不会点菜，只需指指别人啊桌子上的菜，还不等这个侍者明白，那桌人啊已经把菜放在您的桌子上了。在英国呀，你别说法语，说了等于没说。在意大利呢，如果懂得拥抱，哎，什么事儿都好办。在比利时啊，问路要有耐心，比利时人好客，指手画脚，噼里咕噜说半天，弄清楚了还会搞糊涂。在西非呀，商人开多少价就得多少价，别跟他们砍价。哎，您只要不砍价，然后啊，他会送你更多的东西。在这旧货市场，巴黎望我门跳的市场啊，可能被写进了日本导游手册。来这儿淘东西的日本人啊，不少于去这个路易威登店买包的人数。我就注意啊，他们的乐趣呢， 主要是淘一些小饰品，还有纺织品。哎，这也是指南上所提到的，女同志居多，男的呢就跟到后边。法国人呢主要买这旧画，在地铁里啊就看着有人手里拿着画，上了街呢拿画的人可就更多了。我受感染，我也买了两幅，一幅啊是1882年画的，画家有名字，但是名不见经传，这叫入乡随俗，哎，全当装饰品罢了。买东西最难堪的呢是自己选中了物件，商家呢也降了价，表示了诚意，但自己啊又不想要了，还不好意思说。每逢到此啊就觉得特别尴尬。有这么一次啊，我看见这么一位法国老妇人遇到跟我一样的境况，她拿着一个大罐子看了半天又问价格。这商家一看呢，老人挺可爱，大刀一砍，只要10欧元。老妇人呢啊可能还不想要，也没有理由不要啊，就把这罐子递给了商家。这商家不明白了，又问他说，您要不要啊？老人说了那么一句话，说呀，说你拿着罐子呀很像安格尔的名画，哎，转身他走了。嘿，这怎么意思？我在注意这卖东西的商家，不仅不责怪，反而是大喊谢谢。哎，一场难堪就这样喜剧般的收场了。我看了不得不服，第一，咱得服这老人的幽默，第二呢，服买卖双方啊不一定啊都是关系紧张，看你把持的能力。逛旧货市场主要啊就得图个乐，没有什么必买的，也没有什么呀是必卖的。在旧货市场，有时候老板啊价格是说一不二，也不在这商品上标价，哎，这么说吧，全是信口开河。我遇上这么一次，买东西没商量，我一气之下呀先用中文骂了几句，然后又用法文教训了他几句，哎，他倒同意降价了。他软了，我可就硬起来了，降价降价我也不买了，要在旁边摊上啊买一件更贵的东西。那老板呢还没等我砍价呢就主动让价，旁边几位老板呀一个劲儿的劝，说这画不能这样卖啊。我先是觉得这几位是托，你拉我劝的在这下套呢，可是东西在手里啊怎么看都是老东西，心想在中国讲托，法国人呢讲自主，谁也不肯给谁当这托，况且这东西又不值钱，拖半天也拖不起来。我买了画也没有理睬那些托，但是呢他们都亲切地拍着我肩膀说我捡了个便宜。初到法国的人呢要入乡随俗，哎，我在这里啊要待一阵子就必须啊去粗取精，学习法国人的实质。他们除了聪明浪漫还有幽默，电影和戏剧当中的幽默这当然没法学，有些不实用，可是呢生活当中的幽默呀是可以活学活用的，就看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幽默的能力还有机会了。您听吧，在外国跳蚤市场上淘古董，其实呢也需要您跟卖家斗智斗勇。当然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很多都是大手笔，那您知道还有收藏汽车的藏家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提质又增收，小白香特色葡萄抢先上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又逢甜蜜收获季，满价葡萄一元香。近日，位于小白香白燕村绿美园林园区的早宝黑葡萄陆续成熟，争先上市。园区内十余个品种的葡萄也将在本月陆续成熟上市，藤蔓间垂挂的累累果实勾勒出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
2: 走进绿美园林种植园区葡萄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早黑宝葡萄挂满藤架，空气中弥漫着清甜果香，阳光穿过翠绿的叶片，洒在紫红色的果实上，晶莹剔透的果粒散发出浓郁果香。工作人员正忙碌地穿梭于藤架之间，采摘、分拣、装箱，园中洋溢着收获的欢腾与喜悦。
3: 从阳江在早黑宝已经是也估计也干10年左右的果窖了，将近我们还都用了在复习的这一类型的这些在充实费，但是会在咱们不是它的开根了、产量了，都也一定的提升。产量吧，这是也。也以往的3000斤提升到4000斤，后来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做过这上了，我们利用对应平台无好宣传，后来还有周边的这些在农户们也归来又参观，他们又卖一部分后来这些外地的商贩通过咱们的对应平台或者互联网全部都看到这块消息，在小江道这不是人家在这块商贩来了，又或者销了一个6700斤。
2: 据了解，太谷区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发展苗木种植为主，占地面积2600亩，建有3600平方米的联动温室、5000平方米日光温室和20000平方米阳光拱棚。近年来，公司依托苗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涉事农业，并与科研院所合作，不断引进优质葡萄、枣树、桃、花卉等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3: 咱们现在比较成熟的有产量的棚，现在有6个，一个是巨茉莉，一个是茉莉香，还有一个晚黑宝。还有一个梅小宝，还有一个五合翠宝，下来其他的剩余的其他的这个养回来的这个新品种了，正在试种中，比如说尼娜皇后了、富士紫薇了、黑色鸡虾了、澳洲甜蛙了，这些全是我们新养回来的新品种。
2: 公司积极探索三产融合、农文旅一体化全新发展模式，秉持园林变园艺、户外变家居、基地变公园的创新发展理念，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融合生态观光、鲜果采摘、农事体验等农文旅业态，全面带动区域农林产业提档升级，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6月8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市侨联副主席、秘书长赵亮，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区政协副主席袁林、岳俊清及相关市区领导参加。
4: 大会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晋中市太谷区侨联第二届委员会领导班子，发出汇聚侨力赋能发展、志愿同心共建太谷倡议书。柳良东当选侨联主席，杨涛、王玉、杨吕帆、唐光亮、樊新平、崔新月、郭浩兴、韩家启当选侨联副主席，王文义当选侨联秘书长。赵亮指出，太谷区侨联要坚守政治引领，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宗旨，夯实侨界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实根基，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工作创新，推动侨联工作提质增效、出新出彩，要紧扣服务大局，把侨界资源优势转化为地方发展盛事，彰显侨界社会责任与担当，要切实发挥侨梁纽带作用， 推动侨界智力资源有效转化为智力效能和发展动能。李立峰强调，要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积极服务发展大局，用心做好备侨服务、维权帮扶与联谊交流工作，持续夯实组织建设，锤炼工作作风，凝聚侨界力量，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年度主题，践行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非遗宣传主旨，6月8号，由太谷区文旅非遗中心、晋中信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太谷非遗进校园集中展示与特色展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本次活动汇聚各级各类非遗项目传承人走进校园，集中展示太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风采。活动精选美食、工艺美术、传统中医药三大领域，共计50余项优质非遗项目，品类繁多，特色鲜明，涵盖传统手工技艺、特色民俗美食、古法养生技艺等多个类别，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太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富非遗资源魅力。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精彩纷呈，各位非遗传承人轮番登场，现场展示精湛技艺，讲解文化渊源，演示传统技法，为在校师生带来沉浸式非遗体验。大家近距离观摩非遗、触摸非遗、了解非遗，让扎根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街巷，走进校园，有效拉近了青年群体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此次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厚植校园文化底蕴，也为本土非遗传承注入了新鲜青春活力。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的传播形式，让优秀传统技艺在青年学子心中落地生根，持续推动太谷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浸润生活，焕发新彩。
4: 6月4号至5号，太谷区供销合作社联合农行晋中太谷支行在望景园新城供销惠农服务中心开展惠民服务活动。活动中，供销社联合农业银行依托望景园新城供销惠农服务中心，为辖区农户专项投放平价农资，以实物补贴形式分担农资市场价格上涨产生的价差成本，切实降低农户购肥成本，减轻农业生产负担，让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户。活动现场，农行工作人员还为有需求的农户提供金融支持服务。
5: 来的看护挺多的，这个宁夏是有牛素平价供应，有一袋牛素补贴3袋是也，农户们都得到了实惠，我们也做到了这个惠农服务的这个效果了。今后我们的走了项活动，要继续惠农服务搞下去。
4: 今年以来，区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以保供稳价优服为主线，立足辖区农业生产实际，依托区乡村三级供销服务网络，联合农业银行创新构建起了供销社加金融双向惠农服务模式，以扎实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世纪一豪杯畅享金太谷民间歌手大赛正式拉开帷幕，众多

0: 唱爱好者齐聚一堂，用嘹亮歌声唱响美好生活，为太谷增添浓厚文艺氛围。首场海选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涵盖不同年龄，各行各业。比赛中，选手们依次登台，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地方曲目轮番上演。有的嗓音婉转悠扬，情感细腻动人；有的歌声高亢嘹亮，气场十足。台下观众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本次大赛由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多家单位共同承办。大赛以唱响甜美生活、共谱筋骨华章为主题，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助力甜美城市建设。据了解，本次海选从5月31号持续到7月6号，共分5场开展，每场参赛人数限额80人，每场不少于20%的选手可晋级复赛。活动期间，参赛选手还可享受世纪一豪酒店住宿7.5折、就餐8折优惠。所有参赛者均能领取酒店满350元抵100元消费券。大赛复赛定于7月举行，复赛将选拔出10名优胜选手晋级8月总决赛。决赛将设置1、2、3等奖及多个优秀奖，为民间歌唱达人搭建展示才华的优质平台。此次赛事以歌为媒，以乐抒怀，不仅展现了太谷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不断丰富辖区文化供给，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满满的文化活力。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说起音乐圈当中超级会飙高音的歌手，你一定会想起那个个子高高的信。2002年他组建了信乐团，担任了乐团的主唱，但很少有人知道信有多么宠爱自己的家人。他之前是不用手机的，他说认识的女生太多，怕老婆不开心，所以干脆不用了。但是女儿慢慢长大，他想随时收到女儿的短信，所以开始学习用手机，也是一个十足的女儿奴。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有着对世界的期待，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值得被认真守护。我们都要关注小小的孩子。

小小的你需要小小的坚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准时赴约。刚才耳边的这样一首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当中特别策划推出的一首专题歌曲《小小的》，很感慨哈。我们身边一直都有未成年人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许大部分也都有未成年人在。如何去关注到他们，如何去感知到他们的那些敏感，他们的渴望，怎么去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怎么去帮助他们走好的人生每一步成长之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课题，对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接下来的这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你能听出来是谁吗？

这个歌手名叫艾辰，我觉得他的声音还很有辨识度的，是吧？这是他带来的一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名字叫《忽远忽近》。这个季节其实很会有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天气，在阴晴雨反复的交替着。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点像刚才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忽远忽近，忽浓忽淡，或长或短，就是生活嘛，不断的拉扯，有的时候会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反复的内耗，忽远忽近。我想刚才这首歌里应该说的是一种关系的距离感哈，也是很多人在心底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情感。但是还好有音乐，还好有音乐可以细腻的替我们捕捉到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或者是感知的不那么明显的。除了音乐之外，我觉得就是文学了。今天还在和一位我文学界的好朋友在聊天，就感觉跟智慧的人对话完之后，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我们聊到了最近的一个策划，聊到了我想再重启我的作家朋友圈，因为我实在是觉得真的，如果不把他们的智慧介绍给更多的人，我总觉得有一点很遗憾的样子。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和书喜欢在一起的朋友都会有过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说这种恍惚感，我不知道大家在一些读过的文学作品里有没有感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特别能够把这种恍惚的那种情绪给说到位，就是他既让你看到人在一个热闹的俗世当中会安稳的立足，也会帮你看到在某一个松弛的时候就突然感知到了另外的一种茫然。就是我觉得他超棒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很多我们都不曾察觉的那种一刹那的恍惚，一刹那的感觉，能够用文字的方式好好的精雕细琢起来。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的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好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中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局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图人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后，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4%和43.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桶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

0: 中央司令部就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省地市级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1: 各地扎实开展三夏农业生产，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夏种应播尽播。
0: 省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3.19亿元，让适龄儿童享有更加公平优质的学前教育。
1: 全省2优1先拟表彰对象向社会公示。
0: 我省端午假期旅游搜索热度持续走高。
1: 阳泉发现约2.95亿年前木化石。
0: 太原至雁门关景区直通车开通运行。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薛晶。
0: 我是张峰，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我省立足产业基础与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在山西硕科晶体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新一代单晶生长炉正24小时不间断运行，10到12天后，碳化硅晶片就能顺利下线。公司副总经理毛开礼。
4: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12英寸碳化硅寸底的生产和研发，折射率和可见光透过率很高，十分契合当前 AR 显示领域应用需求。
3: 12英寸碳化硅晶片是山西硕科晶体有限公司的最新产品，它的热导率是传统陶瓷的倍，能极大缓解 AI 芯片等器件的散热难题，成为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5G 通信等领域突破性能瓶颈的关键。公司市场部经理徐伟。
5: 目前我们12英寸碳硅衬底已经拿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光学领域客户的批量订单，现在我们的3期项目正在建设中，总投资17亿元，建成后将新增年产100万毫米碳化硅单晶的生产能力。
3: 在山西森鼎利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根根普通的不锈钢线材经过多道工序的精细拉伸，蜕变成直径在0.015毫米到0.025毫米之间，只有头发丝1/10粗细的高精度不锈钢纤维。公司生产负责人游勇。
6: 在过去，这样高品质不锈钢纤维长期依赖进口，而如今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关，森鼎利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一举填补国内高品质不锈钢纤维规模化生产的空白。
3: 凭借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精度，山西森鼎利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金属纤维材料不仅能满足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电子通讯等国内高端领域的需求，还远销欧美等地。公司董事长张文。
7: 我们将继续接手实业，深耕主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不锈钢纤维生产基地。
3: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是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加快建链、研链、补链、强链，取得显著成效。1到4月，全省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5.7倍、93.2%和34.3%。省工信厅新材料工业处处长薛立杰。
8: 我们11个市产业与我们的产业链进行一个联动，通过上中下游的一个梳理，找准11个市在整个产业链条中的一个定位，产业链、产业集群联动发展。
3: 与此同时，我省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也在不断创新突破。近日，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奖励年度榜单揭晓，吕梁市位居全国地级市榜首，标志着我省在绿色氢能应用领域取得标志性成果。吕梁市工信局总工程师王荣奇。
9: 吕梁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燃料电池重卡应用城市之一，我们已打造形成了吕梁到天津港、吕梁到

0: 黄花岗等1800多公里的氢能零碳运输通道。
1: 锚定实务目标任务，我省将以扩规模、提质量为目标，加速推进技术突破转化，完善产业配套，深化场景应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我省各地督促并举，扎实开展三夏农业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夏管有效有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在芮城枫林渡镇田村种粮大户张志功的麦田里，两台收割机正在作业，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金黄的麦穗快速脱粒，粮食顺利入仓。
4: 目测我就根据我估计，一亩地顶1300到1400斤，这收割特别方便，随浇随倒。我这一锅地就是个40多亩地，不到3个小时麻子收完。
3: 得益于今年春季雨水充沛，田间管护到位，芮城小麦体人穗大力保，整体产量实现稳中有增。同时，当地提前完成农机全面检修保养，抢抓勤好农时，高效推进三夏抢收工作。芮城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静。
5: 今年全县耕种变收各类农机具2800台头已经全部保养检修到位，其中小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132台，粮食烘干设备22台头，目前正加紧投入使用，确保我县今年的机收能够稳定在99%以上。
3: 这几天，侯马市的麦田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大型收割机穿梭往复，收割脱粒一气呵成。侯马市自强农机合作社社长黄志坚：
6: 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一盆多簇，粗弱转种，又搞一个一盆三防。我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3: 目前临汾市多个县市区已陆续开联。据了解，今年临汾全市小麦种植面积294.05万亩，涉及11个县市区，其中可机收面积约291万亩，小麦机收率预计达99%以上，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临汾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生产管理科负责人任坤：
7: 今年三夏期间，全市将投入6万余台农业机械，用于粮收获、秸秆还田、犁田、耕整地以及秋粮的复播复种。
8: 夏收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农机安全。
3: 在高平市凯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详细叮嘱农机手安全注意事项、操作规程等，并就三夏生产中的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公司负责人贺凯丽：
9: 小麦陆续成熟，夏收工作在即，我们提前做好农机手的安全培训，同时提前保养调试好农机具，确保每台机械达到最佳状态，投入三夏生产。
3: 今年高平市小麦种植面积4万亩，为确保麦收工作顺利进行，高平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提前谋划，精心组织，在夏收开始前深入田间地头，向广大农户传授农机具日常维护保养和操作常识，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机械及时督促维修，为三夏生产工作打好基础。高平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生产指导站站长郭湘平：
10: 夏收期间，我们中心专门成立了4支夏收应急服务队，并在4庄、马村、河西3个乡镇设立了小麦跨期作业联合服务工作站，向社会公布服务热线电话，及时解决农民群众和农机手的需求，全力助力三夏生产，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1: 山西台消息：切实减轻家庭教育支出，我省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3.19亿元，同比增长24.8%。资金将重点用于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保教费，新建改扩建公办园，以及健全困难儿童资助体系，让适龄儿童享有更加公平优质的学前教育。据了解，此次下达资金主要用于3大方面。一是全面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5.96亿元，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幼儿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降低家庭教育支出。二是大力推进学前教育扩优提质，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6.75亿元，重点支持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补齐农村脱贫地和薄弱地区普惠性资源短板，改善办园条件，提升教学质量。三是健全幼儿资助体系， 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0.48亿元，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残疾儿童等给予入园资助，保障适龄儿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2: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绿色循环是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坚守绿色发展理念，构建起煤焦油加工加碳黑生产加尾气发加精细化工新材料的闭环循环产业体系，实现了资源梯次利用、能效持续提升、废弃物减量增效。山西来记者侯红坠、运城台记者张强、谢文娟报道。
12: 在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碳黑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煤焦油在管道内经过精密加工，摇身变为电缆屏蔽材料的核心工程。公司企业部部长卜文斌：
13: 我们永东导电碳黑里藏着不少黑科技，粒径小，比原大，分散性强，且电阻低，表面清洁无杂质，完全契合电缆内外屏蔽材料的高要求。
12: 企业自主研发的煤焦油机导电碳黑生产技术，经省科技厅鉴定，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依托多年行业深耕，公司还积累了扎实的技术成果，拥有多项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布局覆盖原料处理、生产装置、产品制备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
13: 以前我们国内高端导电碳黑市场全靠进口，价格高，供货还不稳定，现在我们的技术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2: 永东化工成立30年来，始终专注于煤焦油的研发与运用，逐步构建起了煤焦油加工加碳黑生产加尾气发电加精细化工新材料的可持续循环产业模式。目前公司正重点推进 N 油深加工项目，投产后可实现高端碳黑核心原料自主供给，完善上下游配套体系，进一步拓展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赛道。公司董事长刘东杰：
14: 我们的产品呢分两个系列，像沥青、 N 油、洗油、粉油，包括耐油，前期的这几个都是粗加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沿着煤焦油这几个大的分支呢，能够做到精细深长。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的碳黑产品，碳黑目前呢我们可以做20多个品种。
12: 目前公司碳黑总产能达到45万吨，煤焦油加工能力稳步迈向100万吨级，通过生产流程优化与工艺迭代，有效降低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让传统化工产业摆脱高耗能、高污染标签，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向共赢。持续的技术投入研发，通过科创力量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更让企业在行业结构性调整的大背景下，市场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稳步提升。
14: 面对这个新的挑战和机遇呢，我们是要一如既往的把研发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更加深化了和上下游企业的合作，那么更好地推动产业链的升级和发展。同时呢，我们要打造一个更加效率、更加绿色的一个产业链集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做贡献、做表率。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市委、省直各工党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100名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对象、100名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90个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就拟表彰对象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10日至6月16日。如对拟表对象有异议，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请关注 FM904 山西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是提升景区承载能力、优化旅游服务品质的关键所在。 眼下，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石嘴热源厂及管网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

0: 抢抓施工黄金期，计划在今年10月1号具备整套启动。
1: 五台山景区石嘴乐园场及管网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2.59亿元，总建筑面积17000多平方米，规划供热总面积达236.91万平方米。工程建设包含3层综合办公楼、2层宿舍楼、煤棚、灰渣库以及各类配套附属设施，是五台山景区重点民生和基础配套工程。五台山景区石嘴乐园场及管网配套工程项目经理梁新潮说，工程自去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投资0.6亿元，项目的实施将有力推动景区供热管网基础设施系统化布局，有效减少污染排放，进一步提升区域环境质量。
2: 石嘴热源厂项目覆盖范围包括五台山高铁站、石嘴镇7个村庄，共计约1000多户居民。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满足这些区域集中供热的需求，彻底改变原有分散供热模式，有效减少二氧化碳和一氧化氮的排放量，为景区生态环保、节能降耗提供结实支撑。
3: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近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山西凭借世界级古建遗产、丰富民俗活动与清凉夏季气候，吸引大量寻求文化深度与避暑休闲的游客，呈现出民俗体验、家庭研学、周边微度假与短途出境型的多元需求。数据显示，近一周来，以山西为目的地的端午旅游搜索热度环比增长213%，客源以陕西、河南、河北、内蒙古及省内游客为主。依托高铁交通优势，山西与周边省份主要城市的连接更加紧密，短途文化休闲游需求持续走高。数据显示，来自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等城市的短途订增长较快。报告还发布了2026端午小城 TOP 10榜单，忻州成功上榜，显示出其作为深度文化旅居目的地的持久魅力。此外，大同、长治等地也凭借独特的古建与山水资源，吸引着周边寻求差异化体验的游客。
4: 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结束，全省26万多名考生在掌声中走出考场，用昂扬的姿态迎接人生下一个新起点。山西来记者常宇春报道。
5: 下午6:15，太原小店区实验小学考点的大门缓缓打开，考生们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陆续走出考场，和守候多时的老师家长拥抱，尽情分享着高考结束的喜悦。考生杜佳颖：
6: 我感觉发挥还算正常吧，就对自己努力有个交代。接下来几天我会和朋友去玩，然后好好睡几天，再研究志愿填报。希望所有人的努力都有个好的结果，我已经迫不及待开启我的大学生活了。
5: 考生蔡林工：
7: 没有想中的冲动，只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平静。谢谢咬着牙撑过来的自己，谢谢爸妈和老师的陪伴，接下来我要好好去迎接新的人生了。
5: 考点门外是等候已久的家长，有人捧着鲜花，有人举着随时准备按下快门的相机，目光带着期许，等待熟悉的身影从考生队伍里走出来。考场里是考生提笔答题的较量，考场外的这份等待又何尝不是属于家长的一份特殊大考。考生家长孟先生：
8: 作为父亲来说，我看着孩子在学习中付出的努力和汗水，我也为他感到骄傲。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他这份拼尽全力的经历也是他人生中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5: 考试结束后，考生将很快进入成绩查询与志愿填报阶段。我省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日向考生公布，志愿填报将分阶段有序进行。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今年优化完善了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各地教育部门也将开展多场志愿填报咨询与模拟指导服务，帮助考生合理填报志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二级巡视员王月：
9: 招考中心在高考结束后将牵头组织两项活动，一个是叫志愿填报服务进校园，还有就是高校与学生面对面活动，那组织志愿填报咨询专家队伍，集中解答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准备从10号改去线上的服务片区开始。
5: 相关部门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考后要警惕内部招生指标等各类涉考诈骗，所有成绩查询、志愿填报信息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切勿轻信不实信息，避免上当受骗。
3: 2026太原职工夜校首期课程日前在双塔站点。

0: 前举行开班仪式，标志着由太原市总工会干部学校精心搭建的36个职工夜校站点全面启动。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1: 2026太原职工夜校的课程模块包括生活实用、数字素养、身心健康、文化生活、家庭建设、兴趣体现六大部分。太原市总工会组织专业团队研发课程，并组建了包括行业专家、技能达人、高校教师、非遗传承人在内的专业化师资库。太原职工夜校学员吴建思：
2: 白天忙于工作，晚上能静下心来学习，我感到格外的充实。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很多工作以外的知识，补齐了我的能力短板，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1: 职工夜校双塔站负责人董学林：
3: 我们今年双塔站启动了六个项目，六个班，比如说有近距、读书会、摄影摄像、声乐，都是我们广大职工喜欢的一些项目。而且主要是服务周边15分钟圈的一个范围的职工。报名开始以后，无论从线上还是就广大职工都非常踊跃报名。
1: 太原市总工会干部学校将持续深耕职工教育培训领域，持续扩充教学站点覆盖面，迭代更新特色课程，深化多方资源合作，以日日有新课、月月开新班、年年有升级的常态化服务，将职工夜校打造为职工提升技能的
4: 户。等达到一定的条件呢，我们就准备放生。
5: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救助的有雕鸮的猫头鹰幼崽，还有豆雁，还有狐狸，还有红隼。
6: 据介绍，阳泉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自去年5月投入使用以来，相继为多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提供了救助与保护，搭建起当地野生动物的救助平台。阳泉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负责人李艳林：
7: 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成立一年来，一共救助了40多只动物，其中放归自然20多只。
8: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秉持与兽为邻、与鸟为伴的初心，以依法保护、科学救助为准则，守护好各类野生动物，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篇章。
6: 李艳林呼吁广大市民，如发现受伤的幼鸟，及时送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救助。
9: 卫生健康进行时。
0: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6月8号，省中医院真刀特色门诊揭牌。真刀医学是我国原创的特色医学技术，具有创伤小、见效快、恢复周期短的临床特点，能为患者提供更微创、更高效的诊疗选择。省中医院骨关节科多年来深耕中西医结合骨病诊疗，创新改良针刀技术，自创小钩针疗法，形成鲜明的诊疗特色。未来针刀特色门诊将依托学科积淀，进一步推进诊疗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同步开展针刀技术创新与交流，助力医院优势专科品牌升级。
9: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十四五期间，我省扎实推进地下水超载综合治理，顺利完成6个县退出超载治理任务。2025年，全省地下水位较2020年回升2.6米。浅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减少33%。
0: 日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发布了2026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遴选结果。大同市报送的一座古都的数字文明对话成功入选全国10大典型案例。
1: 近日，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及大同市分行指导山西银行大同分行，为灵丘县恒新源矿业有限公司东起铁矿项目提供3.6亿元授信，专项用于矿山绿色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标志着我省首笔绿色矿山加生物多样性专项贷款成功落地。
0: 长治市太行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携手打造全国首个体验式具身智能树采街区，创新探索实景文旅数字化发展新模式。
1: 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日前在江西落下帷幕，山西代表队获得4枚金牌、5枚银牌、7枚铜牌。 同时，4名运动员获评赛事体育道

0: 得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1: 日前，阳泉市郊区阴营镇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类木化石，其中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这株木化石经由地下水中的矿物质填充，最终形成。它印证了过去该地河道泥沙充沛，流速较快，有大量树木被水流快速冲倒，迅速掩埋的科学论断。
0: 近日，太原至雁门关景区直通车开通运行。此次开通的直通车在太原武宿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太原南站东广场一层、太原火车站均设置上车点，线路全程高速行驶，约2.5小时可直达雁门关北门，单程票价为每人99元。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地区有4级左右短时6到7级西北风。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2度到28度。大同小雨转晴，5度到21度。朔州晴，6度到23度。忻州晴，10度到24度。晋中晴，12度到26度。阳泉小雨转晴，11度到24度。吕梁晴，12度到26度。长治晴，13度到27度。晋城晴，15度到29度。临汾晴，17度到32度。运城晴，16度到31度。太原晴，12度到28度。
0: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张峰、陆音、孟博，责任编辑李福丁、刘卓，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老妈今年83，住在千里之外弟弟家。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提质又增收，小白香特色葡萄抢先上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又逢甜蜜收获季，满价葡萄一元香。近日，位于小白香白燕村绿美园林园区的早宝黑葡萄陆续成熟，争先上市。园区内10余个品种的葡萄也将在本月陆续成熟上市，藤蔓间垂挂的累累果实勾勒出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
2: 走进绿美园林种植园区葡萄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早黑宝葡萄挂满藤架，空气中弥漫着清甜果香，阳光穿过翠绿的叶片，洒在紫红色的果实上，晶莹剔透的果粒散发出浓郁果香。工作人员正忙碌地穿梭于藤架之间，采摘、分拣、装箱，园中洋溢着收获的欢腾与喜悦。
3: 从养浆在早黑宝已经是也估计也干10年左右的果浆了，将近我们还都用了在复习的这一类型的，也在充施肥。对这块在掌握不是，它的口感了、产量了，都也一定的提升。产量吧，这是也以往。

0: 的三清江提升到四清江。后来我们现在的修缮渠道做过些啥了，我们利用德阳平台五号宣传，后来还有周边的这些在农户们也归来又参观，他们又买一部分后来这些外地的商贩通过咱们的德阳平台或者互联网全部都看到这块消息，在小江道这不行，人家在这块商贩来了或者销了一个六七百斤。
1: 据了解，太谷区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发展苗木种植为主，占地面积2600亩，建有3600平方米的联动温室、5000平方米日光温室和20000平方米阳光拱棚。近年来，公司依托苗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涉事农业，并与科研院所合作，不断引进优质葡萄、枣树、桃、花卉等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0: 咱们现在比较成熟的有产量的棚，现在有六个，一个是巨茉莉，一个是茉莉香，还有一个晚黑宝，还有一个梅小宝，还有一个五合翠宝。下来其他的剩余的其他的这个养回来的这个新品种的正在试种中，比如说尼纳皇后了、富士紫薇了、黑色鸡虾了、澳洲甜蛙了，这些全是我们新养回来的新品种。
1: 公司积极探索三产融合、农文旅一体化全新发展模式，秉持园林变园艺、户外变家居、基地变公园的创新发展理念，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融合生态观光、鲜果采摘、农事体验等农文旅业态，全面带动区域农林产业提档升级，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6月8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市侨联副主席、秘书长赵亮，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本涛，区政协副主席袁林、岳俊清及相关市区领导参加。
3: 大会听取了晋中市太谷区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晋中市太谷区侨联第二届委员会领导班子，发出汇聚侨力赋能发展、志愿同心共建太谷倡议书。柳良东当选侨联主席，杨涛、王玉、杨吕帆、唐光亮、樊新平、崔新月、郭浩兴、韩家启当选侨联副主席，王文义当选侨联秘书长。赵亮指出，太谷区侨联要坚守政治引领，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宗旨，夯实侨界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实根基，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工作创新，推动侨联工作提质增效、出新出彩，要紧扣服务大局，把侨界资源优势转化为地方发展盛事，彰显侨界社会责任与担当，要切实发挥侨梁纽带作用，推动侨界治理资源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李立峰强调，要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积极服务发展大局，用心做好为侨服务、维权帮扶与联谊交流工作，持续夯实组织建设，锤炼工作作风，凝聚侨界力量，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年度主题，践行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非遗宣传主旨，6月8号，由太谷区文旅非遗中心、晋中信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太谷非遗进校园集中展示与特色展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4: 本次活动汇聚各级各类非遗项目传承人走进校园，集中展示太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风采。活动精选美食、工艺美术、传统中医药三大领域，共计50余项优质非遗项目，品类繁多，特色鲜明，涵盖传统手工技艺、特色民俗美食、古法养生技艺等多个类别，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太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丰富非遗资源魅力。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精彩纷呈，各位非遗传承人轮番登场，现场展示精湛技艺，讲解文化渊源，演示传统技法。

0: 为在校师生带来沉浸式非遗体验，大家近距离观摩非遗，触摸非遗，了解非遗，让扎根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街巷，走进校园，有效拉近了青年群体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此次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厚植校园文化底蕴，也为本土非遗传承注入了新鲜青春活力。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的传播形式，让优秀传统技艺在青年学子心中落地生根，持续推动太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浸润生活，焕发新彩。
1: 6月4号至5号，太谷区供销合作社联合农行晋中太谷支行在望景园新城供销惠农服务中心开展惠民服务活动。活动中，供销社联合农业银行依托望景园新城供销惠农服务中心为辖区农户专项投放平价农资，以实物补贴形式分担农资市场价格上涨产生的价差成本，切实降低农户购肥成本，减轻农业生产负担，让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户。活动现场，农行工作人员还为有需求的农户提供金融支持服务。
2: 来的客户挺多的，这个营销是有牛素平交供应，有一袋牛素补贴3袋水，农户们都得到了实惠，我们也做到了这个惠农服务的这个效果了。今后我们的走了项活动，要继续惠农服务搞下去。
1: 今年以来，区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以保供、稳价、优服为主线，立足辖区农业生产实际，依托区乡村三级供销服务网络，联合农业银行创新构建起了供销社加金融双向惠农服务模式，以扎实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世纪一豪杯唱响金太谷民间歌手大赛正式拉开帷幕，众多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用嘹亮歌声唱响美好生活，为太谷增添浓厚文艺氛围。首场海选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涵盖不同年龄，各行各业。比赛中，选手们依次登台，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地方曲目轮番上演，有的嗓音婉转悠扬，情感细腻动人，有的歌声高亢嘹亮，气场十足，台下观众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本次大赛由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多家单位共同承办。大赛以唱响甜美生活，共谱筋骨华章为主题，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助力甜美城市建设。据了解，本次海选从5月31号持续到7月6号，共分5场开展，每场参赛人数限额80人，每场不少于20%的选手可晋级复赛。活动期间，参赛选手还可享受世纪一豪酒店住宿7.5折、就餐8折优惠，所有参赛者均能领取酒店满350元抵100元消费券。大赛复赛定于7月举行，复赛将选拔出10名优胜选手晋级8月总决赛，决赛将设置1、2、3等奖及多个优秀奖，为民间歌唱达人搭建展示才华的优质平台。此次赛事以歌为媒，以乐抒怀，不仅展现了太谷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不断丰富辖区文化供给，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满满的文化活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